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呢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

本地方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为了全面提升晋江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事故防范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有效的破解日常安全管理当中标准不清、查改脱节的现实难题，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呢，立足辖区内的纺织、鞋服和机械等等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实际，编制了晋江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作业规范指导海报。那么这个指导海报呢，也是当中提到的这规范的内容，聚焦了企业生产过程当中的核心风险源，针对于危化品存储使用、电器及涉爆粉尘设备、动火和临时用电等等这些高危作业和车间仓库违规混设等等这些容易发生的隐患，采取问题整治加规范验收对照图表的形式，直观的梳理管控要点与合法合规的标准，以此呢作为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一个工具书，打通安全知识落地的末梢环节，方便各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员以及一线的操作人员对标找差，精准施策，从源头上来筑牢安全防线，推动辖区的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的平稳向好。那可以说呢，针对于各项不同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像提到的危化品的存储这一块，那也是提到了一些危化品的品类，比如说双氧水吊白块保险粉呢等等，这些需要如何去储存呢？如何去储存？而且呢，这该储存的时候是有一些，比如说容易出现的问题呀，比如说没有做好防火分隔呀，比如说这储量等等这些都有一些相应的这一些整治内容的提出。那对比呢，这整治内容呢，可以呢有相应的规范的验收标准，该如何去这存放，该如何设置一些警示标志等等，都专门的有这种图示和语言方面的一些介绍，可以说非常的好用，一目了然那企业主呢可以对照这些海报上的内容来进行相应的一些这对比的检查，那自查自找这些问题那可以说这样能够减少隐患。

来关注到的是晋江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方面的情况。那么在这一次的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上面啊，一方面呢是通报了近期的一些这安全生产工作推进的情况，调度部署，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和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会议当中呢，也是强调要攻坚整治，重在责任穿透，监管闭环，要全面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坚持以整栋为单元，系统整治为抓手，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一栋一策地制定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方案，逐项梳理细化隐患问题，整改措施实现进度，岗位责任四张清单。

本地方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陈代，那针对于交通方面的一些顽疾啊，即日起呢到12月31号，陈代呢是启动了专项整治行动。那确实啊，在陈代这一块啊，我相信去过的朋友都有感受。路呢是相对有些这小路啊，那路面上呢车乱停啊，比较窄，而且呢这应该说这车流量啊也是不少，不少的店家呢也把自己的一些产品啊，包括一些物料啊都堆到这路边，所以呢导致这路面的情况是更加不理想。再加上陈代这一块呢产业集聚，人口呢比较密集，所以说啊在这个交通这一块，陈代呢可以说一直都有自己的这痛点难点啊。那目前呢陈代这一块在这交通环境综合整治方面，主要聚焦设施提质、秩序整治、停车扩容等等多个方向，启动了相应的一些这整治。那整治的周期刚刚提到了，从即日起呢一直到年底啊。那专项行动当中呢将会在这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安排。在初期这一块呢重点推进四项工作。第一呢是组建网格化的治理队伍，实现重点路段关键点位的巡查劝导全覆盖。第二呢是开展道路隐患的摸排，对于破损路面、缺失的标线、占道堵路、占用消防通道等等这些问题呢建立台账清单。第三呢是高标准的打造不少于5条的交通秩序示范路，通过整治违停、清理占道、完善设施啊，来形成可以复制推广的样板经验。第四呢是同步铺开全方位的宣传动员，解读整治政策法规，做好群众的告知引导，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这种浓厚的氛围。那么第二阶段在集中攻坚的阶段啊，聚焦主干道、小区消防救援通道，优化路口通行方案，展开联合执法，保障应急通道全天候的上通。第二呢是推进协德路、天赐桥改造、道路交叉路口隐患治理等一批重点项目，补齐农村平交路口的防护短板。第三呢是路面执法，坚持定点值守和流动巡查，错峰整治相结合，从严查处机动车违停，还有货车超限以及电动车不戴头盔等等各种交通违法行为啊。那针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呢，陈代呢将会盘活闲置空地、拆后留白地块，还有新增一批临时公共停车泊位，推动机关、园区、商超等等啊实行错时共享停车。另外呢依托这智慧停车系统啊，推动这道路资源这停车资源呢规范化、市场化的运营。那与此同时呢，有序的引导主干道的占道摊贩迁移到便民经营的点位，打通道路通行的堵点。那在专项攻坚啊，也就是第二阶段结束之后呢，第三阶段整治工作呢是转入常态化长效管理。陈代镇呢将会固化多部门联合巡查执法机制，建立隐患滚动排查制度，防止各类交通乱象反弹回潮，持续的深化交通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引导企业商户、广大群众自觉文明出行，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道路交通治理新的格局，为全镇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筑牢安全屏障。

9:04是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最新的情况啊。那天气方面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晋江，有关部门呢是刚刚发布的天气预警方面的一些信息啊。

来关注到的是在早间时段，晋江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啊，这是最高级别的这预警了。过去三小时呢，在英林降水啊已经达到了159.2毫米，龙湖镇降水118.6毫米啊。那预计呢，接下来英林和龙湖两个镇部分地区啊，还有50到80毫米的降水啊。所以说，请大家注意防范滑坡。局部地区崩塌，还有这城镇积涝啊，尤其是这积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请大家注意啊。

in a crowded room。9:04，早知道8:12哈，关于这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和大家呢一起关注到这里。那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来自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将要的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

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网球赛场上啊，那时隔450天，一年多的时间，郑钦文呢，终于是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啊，是取得了胜利。在女单资格赛首轮当中啊，那郑钦文的对阵的是同样来自中国的球手尤小迪。那最终呢，郑钦文呢是以6比2和6比3和6比2呢战胜了尤小迪。刚刚也提到了，时隔450天之后，再度在大满贯的赛场上赢球啊，也是结束了自己近期的单打3连败。那对于这郑钦文来讲啊，能赢下这场球，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鼓舞。由于啊此前伤病加上一连串的这输球的原因，所以说使得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啊，可以说也是从这巅峰时期的世界排名前八，一直是掉到了现在啊百名开外了啊。那这也是使得他在参加大满贯赛事的时候，就得从资格赛来开始打起了。此前呢，在这分站赛比赛中啊，在这多伦多的网球赛当中呢，他也是在资格赛首轮出局。那此后呢，郑钦文是放弃了接下来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参赛机会，那潜心的进行了训练。那最终呢，在训练了半个月之后呢，迎来了美网资格赛。这也是他在2022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之后啊，再度参加这资格赛，因为世界排名比较高的话呢，可以免去资格赛，直接呢从正赛的阶段开始打起啊。那对于尤小迪，郑钦文呢，应该说俩人互相之间都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呢，这他也是自己，这郑钦文和尤小迪啊，他们都是湖北队的这队友，而且呢，在2021年的时候，俩人呢还搭档双打参加过全运会，一起呢是获得了当时铜牌。2024年的时候呢，他们也一起代表中国队参加了这联合会杯的这比赛啊。所以说呢，这比赛应该说俩人都很熟悉的情况之下，面对自己这熟悉的队友，场上的对手郑钦文，那应该说呢相对来讲他的心里还比较有底儿，所以说整场比赛打的也还是比较有这个掌控力。那发球呢比较强势，内线进攻啊也是掌握着节奏。全场呢，郑钦文打出了7记 ace 球，一发得分率达到了90%，也没有给对手任何破发的机会啊。最终呢，也是6比3与6比2战胜了尤小迪，进入到了这下一轮啊。那资格赛的第二轮呢，郑钦文将会对阵来自法国的选手布雷尔。布雷尔呢是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马叶新啊，是晋级到了资格赛第二轮当中。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继续再来关注啊，其他这一块的一些体育情况。我们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中国男篮，备战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啊，那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是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的这比赛啊。那之前啊，经历过了将近4个月左右。

之前热身赛的表现来说呢，如果要是赢球还是有点困难的。不过呢，这次杨汉森很期待。那有媒体人呢，也是通过训练观察，感觉啊，说中国男篮首发阵容呢，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就是赵继伟、贺西宁、朱俊龙、王俊杰和胡金秋啊。那男篮方面可以说也是表达了拒绝输球、全力击败对手的态度啊。因为中国男篮呢在主场输给了日本，所以说这导致啊，中国男篮在第二阶段要想拿到世界杯的入场券的话，得要保持全胜啊。这对于目前的中国男篮来讲，未必是件容易的事啊。

9:40早知道，跟大家预报一下中国男篮对阵卡塔尔的这比赛时间，8月28号啊，0点的时间，中国男篮呢将会对阵卡塔尔，周五的这0点啊，那应该说是后半夜的时候，相信还是有不少球迷呢会专门熬夜等一等吧。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这女篮这一块的情况啊。那最近呢，中国篮协也是公布了女篮的亚运会大名单。张子宇、王思雨领衔内外线，那杨舒予、罗新玉这些队员呢也是在其中。但是啊，在大名单上，韩旭和李月汝没有在这阵容当中，这一点呢可以说是倍感意外啊。毕竟呢，这俩人是目前女篮啊现役的这应该说内线这块最有实力的球员了。那他俩人目前呢也是在这 WNBA 打球，尽管李月汝啊在队内的位置啊有些挣扎，但韩旭啊确实在队内啊不仅是成功的站稳了轮转席位，而且呢在赛场上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所以说这一次啊对于亚运会的这比赛啊，龚鲁明呢不带韩旭和李月汝，两个原因吧，我觉得第一可能是不是对于这一次亚运会的成绩，中国篮协方面没有太多的一些任务，或者说龚鲁明呢对于队伍呢是比较自信啊，相信啊就算没有这两大超级内线，同样呢也能够在亚运会当中拿下这个好成绩啊。那这次亚运会和世界杯的日期呢应该说比较临近啊，那基本上是背靠背，所以呢东道主日本队这块就已经宣布了他们的这国家一队啊将会参加世界杯，做好备战。那亚运会这块呢就会派出二队啊。那既然东道主都如此了，那从篮协公布的亚运会名单来说，作为这亚运会的卫冕冠军，中国女篮这块确实好像也对于这个亚运会没有太多的重视，而是专心的应对世界杯的这比赛啊。这次入选亚运会的14人大名单当中啊，有10个人曾经是参加过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其中刚刚提到了这王思雨、张子宇之外呢，还有这杨舒予啊、李源呐、贾赛奇啊、罗新玉啊、唐子婷等等这些。而其他的4个人啊，比如说像刘雨桐啊等等，他们啊、李行诺都还没有过正牌国家队的这个出场经历，所以说呢，龚鲁明在人员上面可以说呢也是有一定的变化。没有李月汝和韩旭的话，这就意味着内线这块将会更加依赖啊张子宇。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啊，那这一次也是对于张子宇这个年轻的内线啊，可以说是一大考验了啊。那刘雨桐这块过去几年呢也是一直在尝试国家队，屡屡呢到关键时刻啊却被刷了下来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队内没有李月汝和韩旭，只有张子宇一个中锋，所以刘雨桐啊这一次啊能够保持在队中的概率应该说非常大了。中国女篮呢，这最近的两场热身比赛，那先后是惨败给了意大利队啊，这也说明我们的阵容呢

那其实是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啊。那考虑到更长远的世界杯，那里约主和韩旭确实呢也会回归，但是锋线和后卫这一块啊，确实对于中国女篮来说需要注意。

9:04，早知道8:23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此时刻呢，在这一时段的半点之前，我们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啊。因为持续的降水啊，在一些地方也是出现了路面积水的情况，跟大家及时的通报一下啊。那首先呢，是在内坑陆地港物流园路潭头村的路段啊，那这地方有路面积水，请大家注意，内坑陆地港物流园路潭头村路段有积水。另外呢，就是深沪新大街永和兴厂路段啊，深沪新大街永和兴厂路段，那同样呢也有路面积水，请大家注意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此时刻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那共同来关注这一组短新闻。先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来自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啊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呢就美国财政部长已经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者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一事提问。对此呢，林健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呢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道路上来。中方将会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且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简单点说呢，就是如果美国要是借着这一次又对中国企业，甚至于说更广泛的哈，这中国产品搞制裁的话，我们也准备好了要应对。那么最近啊，这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呢继续进行清朗专项行动。那这一次呢，主要针对的是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来进行专项整治。那行动启动以来呢，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多个。

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量明显开始增加。那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啊，预计呢将会在27号的晚间到1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登陆时呢，可能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也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此后呢，在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性啊。Some days I'm treading the water and feel like it's getting deep.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4号8:26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了4.7级地震。那么这次地震后啊，有许多网友啊也是反映手机上收到的震级呢是7.7级的预警，那这个呢引发了一定的担忧。对此呢，四川省地震局也是发布了通报，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向社会发布了这预警信息。那在此前7月份的时候啊，四川省地震局已经终止了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提供中国地震预警网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的第三方授权。换句话说呢，这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呢是这冒用了啊，这误这个发的是错误的预警啊。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36，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的再次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天气方面呢，提醒大家，那么今天的气温24度到28度啊，那么目前的雨势仍然是会比较大，请大家要注意啊。那在刚刚不久啊，那晋江有关部门也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啊。早间时段呢，提醒大家，在英林和龙湖这个地方啊，接下来呢还将会有强度比较大的降水，而且呢，在之前啊，英林和龙湖这地方呢，降水强度那在短短的3个小时以内啊，降水强度呢，可以说都比较强。英林呢，降水是突破了只接近160毫米了，龙湖这块呢也是接近120毫米，可以说强度都不小。那接下来这降水还继续的话啊，要注意城市内涝，还有路口积水啊等等这些情况就要注意了。路面方面呢，还要请大家注意，目前呢在世纪大道新红利路段啊，世纪大道新红利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请大家注意啊。那还有呢，就是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世纪大道西门弯道路段，就是在南拓啊安海这一块往仰正中学的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左侧转弯车道，请注意避让啊。在世纪大道南拓往海这拐弯的地方往仰正中学方向，那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了最左侧转弯车道，请大家注意。

九点是早知道，8:39，此时刻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呢啊搜索添加公众号金良电台，继续来和大家呢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日常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人呢会选择一些微整，是吧？这微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其实纹眉这个啊，算是在整容或者说在一些美容过程当中啊，算是比较微的，因为呢，他也没有打针，只是说啊，在自己的眉毛这一块，说白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纹眉，他就是用小刀片啊，在眉毛这地方呢划出一些小口子，然后呢，在这结痂之后，在有是不是有的地方会放一些这颜色啊什么什么进去，具体的咱不太了解了。总之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来改变这眉毛的一些形态，使得就算没有化妆也能够达到啊眉形比较好看这样的效果啊。那纹眉这个说呢是一个小的整形，但价钱呢有的也不是很贵，但是啊咋说呢，有人却在这里玩起了套路啊。据了解呢，在上海这块最近呢也是查获了一个只利用纹眉小手术然后来进行强迫交易这样的一个团伙。他们是怎么做呢？应该说非常的系统啊。入职之后，这些员工都要进行专门的所谓逼单培训。啥叫逼单培训呢？就是逼着客户下单甚至成交更贵的一些项目的专门的这种培训。除了话术之外，他们甚至啊玩得更阴啊，用这种疼痛升级的方式啊，为了让疼痛升级的这效果呢最大化，里边的核心成员朱某某亲自教授了多种恶劣的方法。比如说呢，在纹眉的时候需要敷麻药，而敷麻药时故意用量减半，然后啊让这消费者感觉疼，疼完了以后呢，就得说给我加麻药啊，或者给我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得加钱，对吧？或者说是缩短敷麻药的时间，甚至啊直接用护手霜代替麻药涂在眉毛的中间，只在边缘处啊使用少量的麻药。而对于坚持只做特价的比较便宜项目的顾客，用大功率的仪器啊反复的扫动眉毛，直到皮肤破损出血，然后呢让这消费者受不了了啊，给我换稍微那啥一点的吧，用这种方式那逼着这消费者加钱。据了解呢，这俩人也是用这种这一伙团伙啊，也是用这种线上低价引流，店内用这种疼痛逼单，甚至于说用效果丑化施压啊，你要是不买这比较贵的，到时候就丑，别赖我啊，这那的，用这种方式啊，2年的时间里面坑害了52名消费者，涉案金额也是达到了接近150,000元啊。那最终呢，上海有关部门对于这起案件啊，经群众举报之后呢，也是进行了侦查查处，检察院也是以强迫交易罪对于这6名被告提起公诉啊。想想你说这是多损啊，是不是？为了让顾客升级套餐，居然用这种恶劣的方式啊！当然，这也提醒了我们大家，如果说真要是想要给自己美一美的话啊，我建议啊，大家呢，这一定要首先考察好，这美容院的一些资质啊，还有它的一些业内口碑啊，等等。那还有呢，就是是不是有些医院也有这种整形的项目，是不是相对来讲会更好一些啊？咱是不懂啊，对不对？毕竟咱没整过。而且啊，对于这美貌容貌焦虑啊，大家呢也不要老是特别容易轻信某些这些这爽文或者说鸡汤文，亦或是有一些营销人员的套路啊。美不美的，我觉得其实不会通过整形有本质上的改变吧。关键啊，我觉得其实内在美更重要吧，咱这么说。

最近这段时间关于铁路出行的相关话题啊，也是持续着持续被人讨论。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看过了，最近这个俩女孩仨座用零食占座的这件事儿。当然啊，后续呢这内容也是有反转，应该这不是说俩孩子故意占这个座，而是孩子妈妈本来要一起出行，但是无奈公司不给假，所以呢只能用这种方式，因为俩孩子都没成年，所以如果不跟着一个成人一起买票的话，那这俩孩子按照这铁路部门的规则是有权利把俩孩子请下去的啊，所以用这种方式也是很无奈，也害怕孩子说两个未成年女孩跟陌生，万一冲着陌生人害怕，尤其是有一些陌生人可能这比较不怀好意，这当然这是揣测了啊。那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妈妈才无奈之下用这种方式买了三个座啊。除此之外，那这没坐票这件事情呢，现在也是因为这件事又被大家讨论了起来。有的人说了，没坐票为啥和二等坐票一个价位呢？本来我都已经站着了，然后呢就不让我坐着，你说这事儿合理不合理？对此呢，铁路部门是这样回应的啊，他说无座票的全称是叫做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呢是属于同样的一个级别，同样的一个等级，因此呢是价格一致，它不是说没有座，是没有固定的座位啊。咋说呢，关于这个没坐票和二等坐票能不能调一下有价位差这件事情啊，持续了很多年哈。早在2013年的春运的时候呢，一条呼吁没坐票应该半价就曾经引发过大家的讨论。这些年啊，乘客因为没坐票价格问题起诉铁路部门的案例也有很多起，那铁路部门和法院的判决呢，可以说也是一再解释，给出了诸多的理由啊。比如说铁路票价呢，它是根据位移距离长度来决定的，不论是坐着还是站着，成本是一样的。那无座票呢，也是存在统计乘坐区间的难题，会有人出现在能买到座票的情况下也买站票这情况。其实很简单啊，我觉得举一个例子如果说这无座票半价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大家统一都买这个无座票，然后呢到车上临时找座，是吧，反正我买了没座票，我也可能会有座。那如果

果说就算没座，我的价格也比较便宜，这相对来讲对于铁路部门来说，虽然说可能好像说照顾了一些乘客的情绪，但是从整体的售票的配置来讲，约等于往下下了一大截，是吧？这大家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一想都能想得明白啊。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啊该如何去解决啊，那有网友呢觉得说有的人为了为了故意那啥买这个没坐票啊，是一种恶意揣测。我觉得其实不应该这么说啊，而是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如果说要是有是半价的票，而且到了车上还能有座，有可能有座，你说换人谁不买？所以说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很好理解啊。我倒觉得啊，其实有一些做法咱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这铁路运行的一些模式。比如说啊，我记得好像之前哪篇文章当中所介绍过啊，在日本高铁这块呢，它也是有这没坐票还有呢这有坐票的啊，对不对？当时好像我记得是这样说的，说是日本的这车票啊是分为就是固定席位和不固定席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有坐的票和没坐的票。那这两个票呢是不同的价钱，但是啊他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就是这有座的票，就是固定席位票，他们是集中在某几个车厢啊，这几个车厢你只要买到这几个车厢的票了，是100%有座的。那统一的有几个车厢是专门给这些无固定座位的票的，无固定座位的席位。换句话说，你要是买无座票，那价钱便宜没有错，但是你只能进那几个车厢，有没有座那你就只能是自己撞运气。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办法啊，就是说用这个用这车厢天然的这一个间隔来区分这些不同的票价。怎么说呢，方法应该说想一想总是能够解决出来的啊。那明明买着同样价钱的票，我坐着你站着，多少让人心里边怎么说呢，也有一些不平衡啊，是不是？但是总体来讲啊，就我自己坐车的这体验来看啊，其实往往啊这矛盾最集中或讨论的时候，就是在出行大家比较集中出行的时候，比如说这一些假期啊，还有呢尤其是春运的时候啊，那这件事情就更会被人讨论啊。当然春运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你别说这有座没座啊，能上去车能回去家，这是第一位的，先有票然后再考虑什么席位啊这个问题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不同的时间段啊，大家的想法是不一样。这样说平时比如说像现在，虽然说是暑假也算是小高峰吧，我自己呢也是最近这段时间有几次坐火车，但是基本上都不会存在没座啊等等这情况啊。所以说啊，这关于这没座票和这有座票他们是不是应该拉开价差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啊未来呢应该说这个价差可能会拉开，但是啊一定是像比如说刚刚说的提到了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时候啊，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啊，用这种硬隔断的方式是吧，你买没坐票的，不固定席位坐票的，不固定席位票的可以，你就专门上这几个车厢是吧，那这几个车厢有座你就坐，没座你就站着，我相信大家也都不会有意见，因为毕竟席位不固定嘛，对不对？那用这种方式来这把这席位的这事情，把这各种不同票价的问题给它解决一下，看看能不能行啊，或者说未来能不能如同咱所说的这样，嘿，咱拭目以待啊。

焦点是早知道，此时刻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啊，来自路面方面的情况啊。那请大家注意，在龙湖龙翔路杨西路杨安爱门口，杨安爱门路口啊，有发生了事故啊，请大家注意。龙湖龙翔路和杨西路杨安爱门路口啊，请大家呢要注意这块呢发生。

的事故啊。本来这地方刚刚就提到了啊，有一些有一些车多的情况，所以说有积水的情况啊，所以说请大家呢要注意啊。来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此时刻呢也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啊。先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啊，在这以色列哈、啊，最近啊，他在加沙这块又搞事情了。根据法新社报道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向哈马斯发出警告。虽然说是向哈马斯发出警告，但我总感觉，这事儿呢不仅仅是针对哈马斯，甚至于说我有理由怀疑啊，在这地方所有做这些事情的人都会被以色列认为是哈马斯成员。而这事情啊，大家也太常见了，叫做放风筝。根据以色列方面的说法，如果从加沙地带啊向以色列境内放风筝、无人机和气球的行为不停止的话，以色列国防军将会加大对于加沙地带的打击力度啊。那报道说，最近这件事啊有所增加，但哈马斯否认对这种事情负责任啊。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地带的集体农庄22号的时候、发现了四个风筝，23号时又有一个风筝、被以色列军队击落。那最近这段时间、以色列这块呢发现的风筝、从加沙地带、这放过去的风筝数量是达到了10个左右。以色列军队说、没有在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没有对公众造成危险，但是这些风筝啊，让人想起几年前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且导致以色列农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好像是伊朗的还是哪儿的电影啊，叫做《追风筝的人》。可以说放风筝这件事情啊，是对于有些国家来讲这是传统项目了啊，而如果连这个玩具都不能容忍的话，请问以色列，你这到底想干啥么？东亚方面来关注，在24号，也就是昨天，这是一个关键的日子。什么日子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已满整整3年的时间。从这3年前第一次放水到现在，一共是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的排放，累计排放量达到了17.3万吨。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料显示，截至到本月1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的储水量达到123.5万吨，比排放之前只减少了大约8%。根据这有关媒体的说法，东京电力公司的目标是到2051年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报废工作，因而也就意味着核污染水的排放也将会持续到2051年，还有25年的时间啊。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发表声明，对于没有得到渔业从业者和国民理解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联合会的反对立场从没改变。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呢，东京电力公司从核污染水排放开始到2026年的8月初，已经向全国渔业从业者和水产品加工公司的约1100件索赔案支付了大约928亿日元的赔偿金。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这一块啊，准备呢进一步向荷兰施压，迫使光刻机巨头埃斯摩尔停止向中国出口几乎所有的芯片制造设备。此前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荷兰已经限制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和部分深紫外光的设备。但是呢，埃斯摩尔呢仍然可以向中国销售部分比较旧的深紫外光，也就是所谓的 DUV 的设备啊。而美国国会的一项正在推进的法案要求荷兰禁止彻底停止对中国销售剩余的 DUV 的光刻机，包括有所有的这售后的维护保养啊、维修保障等等这一块，否则

0: 美国就要制裁荷兰。阿斯摩尔不仅是荷兰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了，而且呢也是欧洲最具价值的科技公司。那对于现在啊芯片制造这一块，阿斯摩尔啊可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啊，因为这光刻机这一块制备确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没有它基本上整个这过程呢完成不了。我觉得啊这咋说呢，对于荷兰来讲现在问题就摆在眼前了，如果你要进的话，那接下来按照之前一贯的这流程啊，你越进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就得自己生产了，一旦我们自己生产出来那就没你什么事了。最后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这一块赶紧来播一播，池店机场连接线路口往晋江方向啊有车辆故障，池店机场连接线路口往晋江方向有车辆故障。那么今天就这样了。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9:0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15: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五个重大原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五个重大原则，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北京时间9: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0: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9: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一座桥乡，一段烽火，一册史书，万千忠魂。从1927年啊，晋江最早建立党组织开始啊，无数的热血儿女抛家舍业，以身赴国，用血肉铺就了解放之路。这些镌刻在闽南土地上的英雄故事啊，也是因为这个地下斗争的隐秘、年代久远等等啊，一度呢是散落难寻。40年前，一群党史工作者踏遍山河，寻访故人，一字一句地拼凑出了英烈的生平，编译了《晋江英烈》这部书，在晋江掀起了热潮。成书36年之后，新版的《晋江英烈》扩容再编，收录了299位晋江及长眠在晋江的革命志士，让无名英雄重归史册。对话晋江，引领新生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也将会专访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叶海山老先生，听他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这本承载着晋江红色根脉史书的背后啊，翻山越岭、千里寻荡的这个成书故事啊。先请出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叶老，欢迎您，感谢您来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叶老，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
1: 谢谢大家。
0: 嗯，那叶老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我们这个《晋江英烈》啊，这部书哈，应该说呢，从这个最早《晋江英烈》这部书哈，它呢也是编撰到现在啊，如今是再版哈，是不是？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部书哈？那它。

0: 在我们最开始啊，在多年以前，我们编写这部书，当时我们是秉承着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当初我们编写这部书，能不能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当时这部书编写的这个背景和初心？
1: 我认为这个英烈是民主的脊梁，时代的先锋，是社会、民族、国家以及一个时代的真形符号。英烈的事迹和真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真形财富。弘扬英烈真形，签署红色血脉，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任务。1985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经济编写委员会、福建省民政厅联合发出的关于编辑出版《福建革命烈士传》的工作意见。文件指出，编辑出版《革命烈士传》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党史、民政和出版部门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晋江是一座有着不畏艰险、顽强斗争、不屈不挠光荣传统的侨乡城市。晋江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特别是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晋江建立组织以后，晋江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和革命志士为着中华民族和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英勇无畏，前仆后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把他们的生平事迹陆续编成《晋江英烈》，对于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学习和继承革命传统，以及加强社会主义真形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0: 那叶老刚刚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这本书啊编写的背景，以及啊为什么我们编的这部书啊。应该说啊，我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啊，虽然说只是您在给我们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薄薄的一个册子嘛，但是我相信这本册子啊，它呢这编写的过程一定是特别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这个烈士他的故事啊，可能没有记载在这个成书当中，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去寻找它，去这个田野调查，去挖掘它，是不是？所以说整个这个书籍编写的过程，怎么收集到的这些烈士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记得那是1986年晋江县委报道组，那个是宣传部的下属一个单位。当时的组长也福建日报退下来的转下来的许金介，还有成员是李建成和我，还有一个摄影员是黄路贤，我们通力合作，把前线的新闻报道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年年都被福建日报、泉州晚报等新闻单位评为优秀先进的报道组，个人也被评为优秀和资深通信员。当年的7月份，我忽然接到晋江县委组织部通知到党史工作委员会工作，该办公室刚组建时，负责人是西北策，组员是高义先、我、叶海山和许桥梁。

0: 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又从单位各单位调件三四个人参与工作，按照组织部的要求，着手经济整理、编辑并出版《晋江英烈》《中共晋江县委组织史》这两本书。根据的分工，许桥梁以我为主，高义先是监制的，他主要侧重整理组织史的资料。我们两个就先着手征集查阅晋江英烈相关资料，准备先出版《晋江英烈》这本书。早期晋江籍人士参加地下斗争，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寻找相关的资料，我们先后跑遍乡镇农村，如瑞坑、安海、东石、深户等革命老区，走访革命老人和烈士的亲属，同时还到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许多档案馆查阅、核实、补充、订正有关资料，经常三餐都来不及吃饭。高义先会晕车，每一次的长途出差，他都吐得脸色清白，有点很不自在。由于相继的革命那个史迹经常找不到，可以说经济查阅资料非常艰辛，但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收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晋江县烈士传列小传和合传，一共20篇，以及该时期的烈士的英名录53人，收录的范围是经过政府部门做出定论并公布的晋江县，包括现在的14市级的烈士。出版《晋江英烈》第一集，因为我们这书是有注释第一集，当年的计划是继续经济相关资料，还会出版数集。该书在编辑过程中，征得到许多老同事、有关单位及烈士的亲属的支持和帮助，例如瑞坑的革命老人林显兴、尤鸿丕，不但带我们采访，自己还亲自动手写了5篇英烈传。许志米、朱一斌老领导为该书题字，时任中共晋江县委书记的游绥正为该书写序，时任晋江县长施永康为该书题写书名，陈文静、严才静、方汉达三个主任、政务主任负责前书的审定。晋江英烈在1989年9月出版，是晋江县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大庆的一份贺礼。
1: 那刚刚听了这个易老的介绍啊，确实在这个书籍编纂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经历了比如说深入到民间啊，进行采编啊等等。刚刚你也提到了，这需要长途的坐车啊，其中还有成员身体不太舒服啊，是不是？一直这个身体克服了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不适啊，是不是？那当时啊，您也是，我相信啊，在这个收集这些烈士事迹的过程当中啊，您一定也是听了不少烈士的故事啊，是不是？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来讲几个烈士的这个事迹？
0: 这个 晋江英烈的第一集，我们是采访了很多资料，但是刊用的只用了20篇英烈传。
1: 嗯，
0: 这20篇当中，我本人是写了5位英烈的事迹，他们这几个人都与桥有关系，除了在国内的活动，他们有的旅居菲律宾，有的就是避居到新加坡，但都没有放弃革命斗争，充分体现晋江侨乡儿女的顽强特色。例如张北京、张清水、张温顺三个同乡弟，这三个堂兄弟都是从晋江东石老家侨居菲律宾的，他们的二叔、三叔、大姐、大姐夫全都是菲律宾的那个共产党员，受他们的教育影响，这三兄弟很早就参加地下活动，牺牲时年纪又都很轻，那个张培金19岁，张清水27岁，张温顺24岁。那个另外一个是李教授，李教授在国内的据点被破坏的时候，他是在晋江跟惠安几个地方活动，后来就没有办法待下去，就跑到新加坡继续参加革命。那看时机好了，他又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就被捕了，被捕就关在永安。31岁的时候就被活埋在那个大田。
1: 嗯，
0: 那第二个特点就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这些英烈的活动范围非常广，除了在本地区的晋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以外，还有在厦门、漳州、龙岩，甚至到浙江、上海等地方活动。第三个特点是斗争的环境非常艰苦复杂，因为到每个地方都有特务在跟踪，还有地人的围剿，居无定所，一天要迁移好多次，那晚上经常还得去睡木坑，因为怕被抓咯。再就是生活上饥不果腹，就经常没有饭吃了，经常断餐了，所以这几个人好像张伯钧、李教授、那个吴永禄还有张清水，这些人都患有严重的胃病，因为都没有吃，有时候就熬过了。但是不管环境如何的恶劣，他们都始终坚持信仰，永葆初心。
1: 刚刚叶老啊，您特别提到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您说到的这三个堂兄弟啊，张静的这三个堂兄弟啊。那么刚刚您也介绍了，他们在牺牲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年轻啊，是不是？几乎都是不到30岁，都是正是这种非常年轻的年，有的甚至10几岁啊，是不是？
0: 19岁，最少19岁就是大哥。
1: 想问一下易老啊，当时您是就是怎么去采访到他们的这些事迹？是有接触到他们的家人吗？还是怎么样？
0: 这个他我刚才不是说他们有一家人有去过参加革命斗争的那后来是他的大姐夫郭建回国以后就在我们国内就参加工作了，后来一直做到泉州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郭建，姓郭的郭，健康的健，那我这三兄弟的事迹 除了到他

0: 所以因为本身郭建他就是前州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他对我们这些政策也比较掌握了前面，所以他就把他们三兄弟的整个参加革命斗争的整个过程都详细的给我听，讲给我听了。所以当时我尊重他，我的那一篇文章我署名的时候，我还把郭建排在第一位，他没有参与写，他是讲，但是他讲得很详细，我记录我整理，所以我那一篇是说郭建、叶海山两个署名的。
1: 那相信啊，其他的这些故事啊，也都是一样，那都是通过，比如说到这个村里面来，这个听一些老人家讲，或者说翻阅一些历史资料，然后把他们整理出来啊，是不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引领新生系列专题，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叶海山叶老来到直播间当中，给我们介绍啊《晋江英烈》这本书的成书的过程。上半段时呢，叶老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和里面的一些英烈的故事。稍后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听叶老的讲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
8: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引领新生系列节目。我们本期啊邀请到的是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市委主任叶海山老先生啊，来给我们讲述啊，这一部晋江英烈的这个成书故事啊。那么上半段时呢，叶老也给我们介绍了这本书的编写的一个初衷，以及啊中间采集这些革命烈士资料时的一些故事啊等等。那叶老啊，那在听到了这些革命烈士的一些这个故事啊之后，我相信您心里面也一定会受到一些触动啊，是不是？当时听到了这些故事，包括参与编辑这本书的时候，了解其他革命烈士的一些事迹，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在采写晋江英烈的这本书过程中，我们是采访了很多这个革命烈士的那个事迹，那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许许多多延吉晋江的革命先烈，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国家面临着危亡之际，融入人民群众中，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奋然而起，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白色恐怖之中斗志坚强，在枪林弹雨下英勇杀敌，在刀光剑影的特殊战场上大智大勇，面对敌人的堵刀，正气浩然，视死如归。他们抛头颅，杀烈血，率领人民同敌人进行反复的较量，殊死的搏斗，以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一篇篇壮丽的历史篇章。
0: 那确实啊，我相信尤其是很多的烈士啊，就和我们应该说啊，他的年龄啊和我们现在年龄可能还差不太多啊，有的年纪轻轻啊，可以说就是英年早逝啊，是不是？那时隔多年啊，应该说在多年以后呢，这部晋江英烈啊也是扩容再编。那现在这部书里面啊收录的烈士可以说比当时更多了，从这个几十位到几百位啊等等。那不知道叶老啊有没有看过这本新的这个晋江英烈啊，这部新的晋江英烈就是跟您之前的这部晋江英烈相比，我相信您可以看到，不论是从这个它本身的这个书的这个模样啊，还有说它的体量当中都扩容了不少啊，是不是？那再看到这本晋江英烈重新再版的时候，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啊？这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啊，晋江跟前哥一样都有大进步了。我们当时89年出版的那个晋江英烈只是小32开的薄薄的，那收进去的那个英烈的事迹传只有20篇，那个名录53个，那这36年以后在扩容重篇的重新出版的这本晋江英烈就很大气了，它是大32开，那个图文并茂，所以我们说在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推进加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今天，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本着传承红色基因、重温先烈一些混战的历史，怀着对英烈无比崇敬和怀念的心情，在晋江英烈第一集出版的到今天已经是36年了，那他们在原有的内容上重新扩容编辑 晋江英烈这本书，以悼念先烈纪历来者。新版的晋江英烈编撰遵循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准确客观，图文并茂地再现英烈们在各个时期的英勇事迹。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通过扎页记载晋江英烈生平事迹的相关书籍、翻阅档案资料和老同事的回忆，以及向相关单位征集资料等方式，认真收集文字、图片资料，并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整理或是修改完善，多方面的征求意见，起义起稿，忠诚刻板的晋江英烈的文稿图。这个新版的晋江英烈由英烈传列、英烈简介、英烈名录三个部分组成，各部分均以英烈的姓氏笔画为序编排，收录范围包括头新革命、社新起义，把险些撒在晋江河一个一地土地上的晋江英烈，以及在晋江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非晋江籍英烈，共收录了299名。新版的晋江英烈的出版既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它以详细的史料重现了英烈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英勇事迹，为后世留存了真实口感的真情档案。这些档案不仅是晋江地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璀璨瑰宝。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时代的浪潮中，晋江儿女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鸣运，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闲思意义来讲，这本书是激励当代人奋勇前行的真行言前。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面临着各种挑战与机遇。当我们从书中吸取先辈的信仰与坚守，就能获得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青少年一代而言，它更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他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红色基因的内涵，培养担当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将英烈精神铭记于心、外坏于行，我们就能凝聚起实现民族互相的强大力量，让中华民族伟大互相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0: 那应该说啊， 这部书的再版，相信啊，这叶老心里面肯定也是有很多的感慨啊。那在我们晋江啊，应该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英烈之外，我们晋江还有很多的这个红色的资源，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革命老区、基点村呢、啊，还有更多的一些红色的故事啊，等等等等这些革命故事。那叶老，您对于我们晋江如何利用这些红色资源做好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等等这方面，以至于包括啊挖掘这其中的这些文旅产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资源，促进乡村振兴等等，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我根据形势的需要，我认为有两点呢、啊
0: 嗯。
1: 第一点就是串联安海、瑞坑这两地的核心红色点位，打造特色的短途演习游线，将瑞坑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档案馆、晋江地方党史文化长廊、岔康革命陈列室、革命史的陈列室，以安海喜吉米革命事迹的陈列室、林寿村朱林寿烈士革命史迹的陈列室，还有安海十九间政处等点位有机的串联起来，整合形成体系化的红色演习线路，构建连贯完整的本土革命历史学习链条。那第二点，就深挖侨乡红色融合特色，强化爱国华侨红色遗址的保护利用。因为我们这本书很多都是华侨有关系的，还有华侨本人这他们对革命贡献都非常大。针对李清照、李清乾、许立、沈尔契等爱国华侨的相关红色遗存，出台专项扶持的政策，加大遗址修缮保护力度，深度挖掘。

0: 接华侨群体志愿革命心系架构的土的历史内涵，打造我们建江独有的侨家红这个特色教育品牌。
1: 嗯，那感谢啊叶老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介绍啊，相信呢我们晋江今后啊在这个红色旅游也好，包括这些红色资源的挖掘方面啊，也会有更多的这些新的做法。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内容也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叶海山叶老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啊这部这晋江英烈的成熟过程，以及啊未来呢对于晋江这个红色资源利用方面他的一些建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0: 谢谢大家。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风是世间最温柔的过客，它不声不响，却吹过我们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岁月。这一期节目就让我们伴着阵阵歌声，以风为序，与过往释怀，与生活和解。首先来听到来自任素汐《风》，一切都像风。

风会掠过山海，也会掠过平凡的日常，它会带来惊喜，也会带走执念。人到一定的年纪，会慢慢懂得，生活最大的从容不是紧握不放，而是学会接纳所有的来去。那些猝不及防的失去，无可奈何的纠结，就像是晚风过境，所以不必纠结，顺其自然，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齐秦，一首经典的老歌《往事随风》。

来自齐秦1995年的作品《往事随风》，收录在《痛并快乐着》这张专辑。齐秦清冷又温柔的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沧桑，让遗憾随风散去，也许才是成年人最通透的活法。下面为您带来薛之谦《像风一样》。

这首来自薛之谦的《像风一样》是你歌单里的宝藏单曲吗？整首歌曲的意境特别细腻啊，风来的时候席卷所有温柔，热烈而且盛大，风走的时候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就像生命里那一些刻骨铭心的相遇和别离，有些缘分轰轰烈烈开场，最后只剩无声的散场。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悲伤，而是克制，那种默默释然的通透。听完略带怅然的晚风，我们换一种心境，让温柔的清风抚平所有的心事。来自李健，《风吹麦浪》。

温柔的晚风永远是最好的倾听者，来自阿丽月，晚风心里吹。世间最好的治愈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救赎，而是晚风拂面，岁月安然，风起时坦然接纳，风落时安然释怀。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陈楚生带来风起时想你。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其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现在是 FM 91.4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开窗啊，通风呢是人生中最简单的居家保健的方法，可以稀释室内二氧化碳、甲醛、微菌等等各类有害物，就乎咱的呼吸道健康。但袂少人开窗啊，传遍个人的感觉。热人吼开啊透透，寒人呢是长期关啊密密，唔那达袂到净化空气的效果，啊容易引发感冒咯，关节袂好势，呼吸道敏感等等问题。所以开窗啊，通风内面啊有真侪学问。今仔咱就来讲埋这内面的一套科学通风的方法。首先，咱就选择通风的黄金时段。袂少人感觉说，透早空气较清新，习惯透早开窗啊。其实啊，暗暝时会遮昏沉，冷空气堆积地面的，透早的空气质量啊，反而比较差。早起9点至11点，下晡的2点到4点，这是最佳的、第一好的通风的时间。那这个时节气温平稳，空气对流也较顺畅，室外污染物扩散充分，换气效果是第一好的。冬季早晚温差大，尽量避开这两个时段开窗啊，防止冷风啊刺激咱的呼吸道啊，造成室内温度啊快速的下降。其次，咱就选择着通风的方式，换气的效果才可以更加好。只来开一边窗啊哩，室内外这个空气啊也要流通，换气的效果也无好。推荐对流通风，同时拍开房间相对哈三对的这个门窗，来形成空气流通的通道，只要10分钟就可以完成规间房的空气的置换。那拄着种个阴雨天咯，那唔忙长时间的开窗啊，啊，逐摆第一时开窗啊，开5分钟，简单换气就会做，避免湿气、有害颗粒物大量的来到咱厝内。过一个就是通风的时间长度呢，也有讲究。你想居家，逐摆开窗啊，开15分钟至20分钟就好些咯，唔免规日开透透。那长时间开窗啊，也容易造成室内吼打湿失衡、土粉堆积，厝内只木质的家具、衫裤啊，佮会反刺咯，啊，佮会上铺等等。那厨房灶下那是指甲了啊，新厝要对味咯，厝内人员比较少的时阵啊，可以适当的增加开窗的次数。大风、沙尘还是重度空气污染的时阵啊，建议咱门窗关较白咧，来搭配新风系统来辅助换气。总的来说，科学的开窗是性价比第一关的居家健康习惯。撇开通风的误区，把握好时间、方式及时段，那免额外来花费，就可以持续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洁、全方位的，就乎咱全家人的呼吸健康。好了，今天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科学的开窗啊这项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1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 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全市品牌真谛，
11: 车市淘宝，
10: 车市淘宝。
12: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咱们快乐在路上，路上
13: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14: 车市它就像一出戏，有人冲着样子，有人看中动力，有人玩的空间，有人要的是肿瘤。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如果最近准备买一台20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的车型还是蛮多的啊，比如说泰七，这是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因为最近真的它非常的火，17.98万的价格，再加上这个方盒子的造型，上市之后热度一直就居高不下了。到了今年的6月份，泰七的月销售已经接近了2万辆，销量总榜是第6 ，SUV 的销量是第4，仅次于特斯拉的 Model Y 和领跑的 A10 以及领享的 i6。那么，对于一台定位20万级的中大型的五座 SUV 来说，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说明市场对它的认可。那为什么偏偏泰七卖得这么好呢？我觉得答案也比较简单啊，大家喜欢的是硬派的 SUV 的样子，但真正想要的是一台舒服的家用 SUV， 而泰七恰好把两件事儿结合到了一起。它不是硬核的方盒子，却是适合家用的方盒子。是不是还记得前些年中产必备的冲锋衣？又有多少中产真的穿着它去荒野、去越野呢？对不对？同理，大多数的方盒子 SUV 的消费者也只是需要一个方盒子的造型而已。方盒子 SUV 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就是它变得适合家用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大家都发现了一件事儿，消费者就喜欢这种高大方正充满力量感的设计，但真正会开着它去翻山越岭穿越无人区的人其实很少。绝大多数的人的用车场景无非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顶多周末出去露个营，或者是来一趟自驾游。

所以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大家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台天天和自己较劲儿的硬派 SUV， 这也是我们认为这个泰系聪明的地方。它没有为了硬派而硬派，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用的体验上。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硬派 SUV 来着，可能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硬核，但如果把它当成一台家用的 SUV 来看，它反而有很多惊喜。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眼啊，但是细节跟这个第一眼看到的硬派细节到底是粗糙还是像外观一样呢？第一次看到这个太极的时候，感受就两个字儿：气场啊，那种燃油时代的硬派越野的这种气场。整车大量采用的是平直的线条，不管是前脸、车身还是尾部，以及挂在尾部的那个小书包，都有一种典型的方盒子的风格。虽然小书包里放的不是备胎，它只是挂了一个叫做32.5升的储物箱。不过太极又不是那种特别大老粗的设计啊，车身很多地方都加了圆角的处理，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生硬，反而多了一点精致感。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喜欢啊，没有为了追求科技感而是去用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而是采用了传统机械的门把手，确实更方便更可靠，也更符合整体的气质。

0: 我愿奋与奋斗，要请保护我。
1: 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插混版啊，才是这台车真正的主角。虽然说泰七现在同时提供的是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但从销量来看啊，插混版依然是绝对主力，占了全系的四分之三。就比如六月份啊，插混版就卖了15165辆，纯电版只卖了4545辆，啊，这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啊。对于一台大尺寸 SUV 来说，插混本身就是目前非常符合当下家庭用户需求的动力形式，135到200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足够平时的上下班的代步，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出去玩也不用担心续航焦虑，加满油直接出发，综合的续航轻松的达到了1000公里。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马上泰七还有一个50度的大电池的新配置。WLTC 的纯电续航高达230公里，注意的是 WLTC 的这个续航，目前的这个配置已经在工信部进行。

呢，如果你已经有稳定的充电条件，而且平时基本上都是城市的通勤，那么纯电版同样是值得考虑的啊。提供的是675到75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搭载的是二代的刀片电池，支持的是闪充技术。那只不过从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大多数消费者还是更愿意选择插混版。

来看一下开起来怎么样啊，一点都不像传统的硬派 SUV 还是怎么样啊。那这次的体验下来感受就是一句话，它真的一点都不硬派啊。很多人看到这种方盒子的 SUV 都会下意识的觉得方向盘很重，底盘很硬，悬架很颠，像开卡车。但是泰西呢完全不是这样，大多数时候呢它就是一台普通的家用 SUV。 这次的体验的是插混版，在城市道路中低速行驶的时候，电机参与的程度非常高，起步非常的轻快，动力响应也很积极，整台车开起来电感强烈，即使发动机介入也没有特别大的动静，更没有动力切换的突兀感啊，让人在开一种纯电 SUV 的错觉。这种平顺的感觉是现在优秀的插混车型啊都应该做到的一点。如果你追求的是动力，双电机四驱车型 4.5 秒的零百加速能够带来的是很强的爆发力，如果是单电机的前驱车型，七秒开外的零百加速就差点意思了。不过日常代步也是足够的使用了啊。当然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舒适性，哪怕底盘的整体叫做偏舒适性的一个取向，很善于过滤城市道路上的各种震动，但激烈过弯的时候侧向支撑性一般，哪怕有云辇 C 的悬架软硬调节并且切换运动模式也一样。但没有多少人会拿这台车劈弯吧，毕竟快1.9米的这个车高，2吨多的车重摆在这儿。不过它的转向轻盈丝滑，虽然这是一台大家伙，但是适应了大体积还有高坐姿之后，任何人都能够轻松的驾驶。

如果来做个总结的话，不够硬派啊，还是够硬派，但是就是它的外观够硬派啊，那舒适性方面不够硬派，但是足够舒适啊。如果你想追求强悍的越野的能力，经常出入考验极限性能的场景，这个车绝对不是你的菜，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给迷惑了。你想一想，什么样的硬派 SUV 大部分配置都是两驱锁等，专业的配置更是一个没有啊，顶多配备了这种地形模式，还有豹式掉头，也就是坦克转弯，它就是一台家用的 SUV， 越野能力还得去看豹系列的车啊。所以家用体验才

还是真正的杀手锏，对不对？如果说体验驾驶让人觉得不像硬派的 SUV， 那么空间表现则是让人觉得它是一台标准的大五座的家用 SUV。 4999毫米的车长，2920毫米的轴距，带来的后排的空间非常的宽裕。其实你身高在1米80的这个身高啊，坐进去头部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非常充足的。配置方面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在稍后继续跟各位来说，包括在驾乘体验以及配置选择应该怎么选择，也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有任何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全是品牌真谛。

听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忍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

如果最近准备买一台20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我相信啊，方程豹的泰七大概率已经在备选名单当中。现在真的是比较火啊，17.98万的价格，这个价格起，当然啊，再加上方盒子的这个造型，上市之后的热度呢一直是居高不下。今年的6月份、7月份啊，这个泰七的销售已经接近了2万辆啊，销售总榜第六 ，SUV 销量第四，仅次于特斯拉的 Model Y、领跑的 A10 和理想的 i6。对于一台定位是20万级的中大型的五座 SUV 来说，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说明市场对它的认可。为什么偏偏泰七卖得这么好？答案非常简单，大家喜欢的是硬派的 SUV 的样子，但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一台舒服家用的 SUV， 而泰七恰好把这两件事儿结合到了一起。不是硬核的方盒子，确实适合家用的方盒子啊！是否还记得那些年中产必备的冲锋衣？但是有多少人，多少中产真的穿着它去荒郊野岭？同理，大多数的方盒子 SUV 的消费者也只是需要一个方盒子的造型而已。方盒子的 SUV 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就是它变得适合家用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大家都发现了一件事儿，消费者就是喜欢这种高大方正、充满力量感的设计。但真正会开着它去翻山越岭、穿越无人区的人其实很少。绝大多数人的用车场景无非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顶多周末出去露个营，或者是来一趟自驾游。所以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大家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台天天和自己较劲儿的硬派 SUV， 这也是我们认为泰七聪明的地方。因为它没有为了硬派而硬派，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用的体验上面。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硬派 SUV 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硬核，但如果把它当成一台家用的 SUV 来看的话，反而有很多的惊喜。

我们也说到他火的原因啊，第一眼看着很硬派，但细节一点都不粗糙，包括插混版啊，是这台车卖的比较好的哈，在六月份插混版卖了15165辆，纯电版只卖了4545辆。那开起来呢，一点也不像传统的硬派的 SUV， 舒适性还是偏上的哈。我们也说到了家用体验才是它真正的杀手锏。

配置方面到底怎么样？配置也一点不吝啬，电吸尾门、方向盘加热、真皮座椅，还有前排的腰托、前排的加热通风、后排的加热通风全系标配，甚至是纯电版标配的更多。他把副驾的腿托、前排的按摩、后排的靠背电动调节也给标配了。不过插混版现在有购车权益，这些配置也是直接赠送啊。并且除了插混版最低配以外，每个配置都有6到15度的车载冰箱、彩电，还有大沙发，三个啊，里面是齐了两个。

还有后备箱的空间同样的充裕啊，1000升的容器已经足够夸张，纯电版还有多个201升的前备箱，各种储物的细节也做得很丰富。后备箱底下呢有一个可以打开的盖板，但是可以看到各种的挂钩、储物网，还有外加6000瓦的外放电，支持电磁炉、电烤盘、投影仪的使用，周末出去露营完全没有问题。唯一让人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啊，把后排放倒之后，后备箱并不是完全纯平，会留下一个小台阶。

来聊聊大家非常关注到的智能化水平，10.25英寸的仪表，15.6英寸的屏幕，26英寸的 HUD， 还有 D-Link 的车机系统，天神之眼的辅助驾驶，岂不就是这样的配置？如果插混版和纯电版的高配，还有带激光雷达，而且支持的是城市 NOA 的天神之眼 B， 其他配置则需要花12000来选装。并不是每个配置都能选装，总体啊，感觉属于当下中高端新能源车的正常发挥，不会给你太多惊喜，也没有什么花哨的新意，但是绝不会拖后腿。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该怎么选？那建议呢是插混的两驱 MAX 版。如果呢，你只是喜欢方盒子的造型，平时就是城市代步，偶尔周末出去露营，那么17.98万的135公里的两驱 Pro 版，其实已经是够用了。只不过135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还是少了些啊。如果让我来推荐的话，更推荐的是啊，更建议选择的是189.8万的200公里的两驱的 MAX 版。它多出来的不只是65公里的纯电续航，还有云辇 C、车载冰箱等每天都会用到的配置和功能。其实光是云辇 C 就值这10000的差价了。

如果你在北方需要四驱的通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建议考虑的是206800的190公里四驱的 MAX 版。舒适性的版本啊，配置基本上一样，但多了一个电机，一套四驱，机械上的性能明显更强，但你别拿它去激烈的越野。

再说一遍啊，这是家用的 SUV， 490马力的电机输出，零百加速4.5秒，简直是力大专飞。而且呢，纯电续航只少了10公里，日常的纯电代步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啊，最后呢是219,800的190公里的四驱的 Ultra 版，四驱里更推荐的是 Ultra 版，比 Max 贵了13,000，多了20英寸的轮圈，四活塞卡钳，天神之眼壁，负离子的净化还有香氛，外加20个喇叭的笛声的音响。注意，不是纯电版选装的迪瓦雷音响啊！这么多东西啊，完全是值回了差价。所以呢，你会发现许多店里的 Ultra 版卖的比 Max 版更好。毕竟都上四驱了，本身预算也不会太紧张，不如一步到位。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泰奇啊，都会觉得它是一台硬派的 SUV， 但真正体验之后，估计每个人都会发现它更像是一台披着硬派外衣的家用 SUV。 它有方盒子的造型，也有不错的通过性，并没有为了所谓的硬派牺牲掉日常驾驶的舒适性，相反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庭用户真正每天都会感受到的地方，舒展好开，空间大，配置高，没有续航焦虑。所以呢，一直会觉得泰奇卖得好，并不是因为它会多越野啊，多会越野，而是它读懂了今天消费者真正想要的、需要的是什么。大家想要看上去硬派的车，但谁都不想每天开着一台真正硬派的车上下班。

大侠说，这不就是圆脸络腮胡的肌肉男吗？小胡说，这个讲得很全面啊。阿韵说，如果说早出这个3年的话，绝对不买宋，直接买这个。3年前估计这个是不是刚立项的啊？手中说和长城的 H10 怎么选？

好，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么陡的山路不好走吧？您辛苦了。
1: 没事，汽车停在山下村口呢。涛鹏，
2: 哎，
1: 美英，
0: 哎，
1: 你们辛苦了啊！
3: 哪里？
0: 没事没事。
3: 今天啊，谭大爷搬家，
2: 嗯，
3: 美英姐啊，非要请个武士队，
1: 哦，
3: 热闹热闹。
1: 好，好啊。
0: 书记，今天谭大爷搬下山是件大喜事，您给大家说几句吧。
4: 对呀，
5: 说两句吧。
6: 书记，
5: 说两句，
6: 讲两句。
1: 好，
4: 说几句，
1: 我说两句。今天呢是个好日子，谭运才大爷要搬新家了。老人家80多了，不容易啊。乡亲们，党的精准扶贫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河川村地少缺水，为了这事儿，村主任卢美英、第一书记陶鹏做了很多工作啊，也感谢乡亲们的理解和支持啊。
7: 应该的。
1: 今天呢，我们要让谭大爷顺顺利利的搬下山去。
3: 谭大爷，您老爷说两句吧。
8: 哎呀，谢谢王书记了，谢谢共产党。我今天高兴啊，陶鹏和美英他们想得周到，连轿子都给我准备好了。
1: 还有轿子
3: 啊？是这样的，山路陡，老人腿脚不便，我们把唐爷绑上两根竹竿，不就成了轿子了吗？
1: 哦，
3: 来来来，听我说，
1: 哎，
3: 把轿子抬过来。
1: 好，好，那老人家，
4: 大爷来，
1: 请上轿吧。到了山脚下呀，就坐上我的车走啊。
0: 来，我扶着您。
3: 慢点。
8: 稳了，稳了，
1: 那起轿吧！
4: 好，起轿，
3: 出山。

0: 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总策划庞通，总监制蔡健、韦猛，编剧赵建新，导演刘新兵，作曲于祥国。第一集。
1: 2020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退出了贫困县序列。作为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环江县的脱贫摘帽宣告了毛南族的整族脱贫。河川村的故事要从一年前讲起。
2: 进去，
3: 王书记。
4: 王书记，
5: 哎嘿，陶鹏、梅英，你们来了啊！来，坐坐。
3: 王书记，什么指示啊？
5: 今年是脱贫攻坚最后一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必须啊，如期完成任务，一个都不能少啊！来，喝水。
3: 啊，
5: 市里县里都已经有了明确的要求。河川村，你们俩啊，一个是驻村第一书记，一个是村委主任，河川的任务就落在你们身上，责任重大。
3: 王书记，我明白。
5: 前几天镇里再次召开了任务分析推进会，你们都来开会了吧？任务和要求都讲清楚了，今天找你们来啊，就是想再跟你们聊一聊。我知道，河川的困难很大。说说，有没有信心？
3: 有啊，书记，你就放心吧，我这没问题。
5: 哎，梅英，
4: 啊，
5: 你怎么不说话？
4: 我，
3: 梅英，王书记，梅英姐也有信心。
5: 你让梅英自己说。
4: 王书记，
5: 嗯，
4: 那我就有一说一了啊。
5: 好。
4: 自从陶书记来我们河川，带领大家种菊养牛。群众的收入是增加了，可是还有两个大问题很难解决。一是人畜饮水，村里人还在喝地头水柜的水，很不卫生啊。二是异地搬迁，很多特困户舍不得老祖屋，不想搬，光住房条件这一项就难达标啊。
5: 哎，陶鹏，水源一直没找到。
3: 哎，河川地处盐入地区，地表水存不住，找了大半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水源。
5: 那异地搬迁呢？
4: 哎呀，还有十几户一直不搬，大家都看着谭运财呢。这个老鬼固执得很，都80好几的人了，哎，他说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老屋里。哎呦，
5: 看来咱们的任务还是很重啊。
3: 王书记啊，您放心吧，我们河川村一定要摘掉贫困帽子，不给环江拖后腿。
4: 哎呀，陶书记，你，
3: 哎呀，美英姐，你就别说了，我作为第一书记有这个责任。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争了。脱贫攻坚是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动员、亲自推进的重大工作，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现在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有什么困难及时报告。
3: 好，
5: 这样啊，我们一项一项来，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症下药。首先啊，这个异地搬迁要进一步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先要详细了解群众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有什么故事。

0: 美英姐，美英姐，哎呀，美英姐，你等等等等我！
1: 陶书记，不是我说你啊，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个瓷器活。哎呀，
0: 你说，水源都找了好几个月了，连个泡都没冒，还有那个搬迁的事儿，光谭运才这一个老鬼就够我们难缠的了。哎，
2: 你说的都对，可是我们河川总不能拖后腿呀。要不？
0: 我们分分工，你带上谭天广，秦家富他们几个人去找水，我再去劝劝谭大爷，问问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哎呀，
1: 东西南北都找遍了，哪有水源呐？
0: 那就再扩大一下范围，掘地三尺，也得把水源找到。
1: 好吧，再听你一回。
0: 那我直接去谭大爷家了。
1: 哎，天都快黑了，路上小心点儿。
0: 放心吧。

0: 大黄啊，大黄，来，今天晚上给你刷一刷，挠个痒痒好睡觉。哎呀，万一哪天我搬到乡里去住了，谁来照料你们呀？你们舍得我走？哎呦，怎么，大黄，你也流眼泪了？哎，谁呀？
1: 韩大爷，是我。啊，
0: 是你？陶书记。

0: 谭大爷，怎么这么晚还在牛棚里啊？您吃饭了吗？哎呀，我天黑走山路，你就不怕危险呐？这条路我熟，闭眼都能走。大爷啊，我连夜过来，就是想再跟您聊一聊。
1: 聊什么呀？
0: 搬家的事儿，免谈。
1: 谭大爷，您到底是怎么想的？给我交个实底。
2: 陶书记啊，我们毛南人祖祖辈辈啊，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我现在哪有心思听您讲故事啊？
1: 你先听我讲嘛，讲完了以后再说搬家的事。
2: 好，您讲，您讲。
1: 从前呢，有个神仙，叫秦三九。 他看见这地方山太多，田地太少，就一心想把这一座座石头山呢都赶走，开出平整肥沃的田地，让毛南人种上更多的粮食，过上好日子。他呀，就施行法术，把石头山变成一群群黄牛。
2: 挥着鞭子要把这些黄牛赶出毛南人住的地方，
1: 这看来最后啊，还是没弄成啊，要不现在怎么还是到处都是山呢？
2: 是啊，这黄牛刚一上路，秦三九的法术就失灵了，黄牛又变回了石头山，待在原地不动了。没办法。
0: 毛南人还得住在这大山里，还是世世代代走不出去。毛南，这个难呐，原来就是困难的难。哎，谭大爷，世上没有秦三九这样的神仙，他也搬不走这一座座的石头山。可是树挪死。
2: 人挪活呀，山不能搬，人能搬呐。这次精准扶贫，不就是让您搬进镇上的新房子，离开这个大石山吗？
1: 新房子谁都想住，我不是不想搬，可是什么？人搬走了，我的牛怎么办？你问问他们，他们愿意和我一起搬进新房子吗？这。
2: 你说的那个什么易安新区，有草吗？有牛栏吗？这没有。陶鹏啊，我都80多了，家里就这几分地，三头牛和十几只鸡鸭，柴米油盐，我过日子都得靠他们。 要是搬到新村去，来回十几里路，这地怎么种啊？他们怎么活呀？
1: 大爷，这，你呀是个好干部，这一年多了，你帮大家找水、修路、建房，秦三九那样的神仙没干成的事啊，你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都干成了。 我心明眼亮，不糊涂。我也不想为难你，可我在这山里头啊，住惯了。
0: 谭大爷，您别说了，我全明白了。
3: 王书记，您在这儿呢，我正要去找你呢。陶鹏啊，这么晚过来有事啊？
0: 哎呀，我不想等到明天了。
3: 说什么急事？
0: 王书记，我知道谭运才为什么不想搬家了，他是惦记着那几头牛呢。
3: 哦，快说说。
0: 谭大爷最大的顾虑是他搬到安置点去住，他的牛就没法养了。
3: 哦，是这样。
0: 哎，那些搬出来的人也有这个问题啊？
3: 是，这些人搬到新区，牛还放在山里。
0: 每天往返十几里放牛收牛，确实很不方便。可是这些人的家庭、啊。

0: 有年轻人啊，他们可以骑单车、摩托车。
1: 嗯，
0: 像谭大爷这么大的年纪就不行了，所以啊，他就不想搬。
1: 哎，看来啊，咱们的工作还不够细致啊。
0: 是啊，是我的工作疏忽了。
1: 哎，对了，去年我去广东考察，发现很多地方都搞养殖基地，咱们能不能也试一试啊？把大家的牛集中起来养，这样他们就不用来回跑路了。
0: 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啊，
0: 让那些散户把牛委托给大户喂养，牛卖了商量分红就是了。
1: 对呀。哎，河川村谁是养牛大户啊？
0: 韦向群。

0: 老韦，老韦，哎呦，老大，
1: 陶书记，你怎么来了？
0: 哎呀，哎呀，看看看看，你的牛膘肥体壮，不愧是我们村的牛司令啊！
1: 嗨，瞧你说的，
0: 这香牛是环江五香之首啊。嗯，还有香猪、香鸭、香米、香菇，这些特产的行情都在看涨啊！哎呦，
1: 陶书记，您这是夸我呢。
0: 您呐，牛多，经验也多，我觉得你应该搞一个养殖基地呀。
1: 什么？基地？听着像这么回事儿，不过干起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0: 怎么，有困难啊？
1: 你瞅瞅我这儿，养了20多头牛，就已经累得我屁滚尿流，还要帮着别人养牛，我有3头6臂呀！我
0: 可以招人呐，成立香牛养殖基地，大家以牛入股，你就是老板啊！
1: 什么？我围象群祖坟上冒烟了，还能当老板？
0: 怎么不行啊？现在你是牛司令，将来你就是牛老板。
1: 哎呀，好倒是好，可是技术和销售我是个外行啊。
0: 哎，我们不是有广东对口帮扶的专家吗？请他们过来顾问顾问，帮帮你。嘿嘿，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心动了。
0: 哎，那好，那咱们就说定了啊。
1: 行，听你的。
0: 牛老板啊，啊，不过有个事儿啊，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你说，
0: 这第一年的分红啊，你多少让点力，你的日子比他们强吗？
1: 嗨，这你放心，都是乡里乡亲的，要真的赚了钱啊，别说是一年，让2年都行。
0: 行，老韦，谢谢你了。
1: 我应该谢你，你把我从牛司令啊升级成了牛老板了。
0: 好，我得赶回村委去了，跟美英商量一下。
1: 美英啊，说是上山找水，还没回来呢。
2: 明啊，哎，都找了2天了，没指望了。
3: 不行，歇一歇，喝口水，再多转几座山。
2: 美英啊，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哪里有水我还不清楚。哎，
4: 我以前听老人说啊，这里原先有条河，雨季有水，旱季就干了。哎
2: 呦，我们都走了7、8里山路了，这漫山遍野都是竹林，哪来的水啊？
3: 我想起了一个人。
2: 谁啊？
3: 你们知道是谁吗？啊，
2: 谁啊？
3: 我老公啊，谭桂生。我，他倒是很喜欢竹子哦。哎呦，
2: 你是想起花竹帽了吧？

0: 水在哪里呀？王书记，今天是河川村香牛养殖基地挂牌成立。嗯，等谭大爷他们把牛托养到基地，就可以放心搬家了。等谭大爷搬了家，河川村移民搬迁工作很快就可以完成了，脱贫攻坚工作又推进了一大步。
1: 祝贺你们呢！谢谢书记鼓励，
2: 王书记，
3: 你给香牛基地揭牌吧！好，
2: 书记，
3: 现在我宣布啊，河川村牛司令香牛基地正式成立。好，牛司令香牛基地成立了，第一批委托给基地的。 由谭大爷、秦家埠等四户的一共15头香牛，后面还有几户在办理手续，这是给精准扶贫锦上添花呀！是我们河川村的大好事。我们祝贺牛司令韦向群。
4: 哎，陶书记，要不是你啊，我哪能当上牛司令呢？
3: 要感谢党的扶贫政策好啊！谭大爷。
5: 哎，这下您老放心搬家了吧？嗯，搬，马上就搬。哎，牛司令啊，不但帮我养了3头牛，还把鸡鸭都承包了，我没理由不搬呐。
6: 早就该搬了。
5: 为了益助本村脱贫，村委会特意准备1头香猪、1头香牛做肥套，敬土地。
7: 梅英，哎，你们唱的好像不是施工戏啊！王书记，这是我们自己编的新歌。叫什么名字？《十送党恩》。
8: 好啊，《十送党恩》。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第1集，策划：沈国璋、杨青。 秦娜、陆耀宇，监制：韦丽华、陈维格、维华、林雪平。责任编辑：莫宪、蓝胜敏、熊胜、刘通、朱兴军。融媒体制作推广：韩林阁、庞夏薇、蔡佳彤、梁月。录音合成：赵涛。剧务：江柳明、刘国雄。 剧中人物：卢美英由孙卓演播，陶鹏由陈光演播，王书记由王旭峰演播，谭桂生由商红演播，谭梦强由李兰玲演播，周敏由严萌萌演播，谭运才由赵树人演播，谭田广由宣晓明演播，韦向群由王雷演播。 陶斐由李叶萌演播，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新城县委员会。本剧列入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3年规划项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新城县委员会联合制作。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3: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5: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5: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5: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6: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有一点。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为大家直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由晋江市妇女联合会、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联合推出的家教共成长系列融媒直播节目的第43期，欢迎各位的关注。

0: 么新学期又要开始了，面对假期松弛的状态向校园规律学习生活的切换呢，学生会产生焦虑内耗、作息紊乱、学习拖延等各类的困扰，家庭中也容易爆发亲子冲突。那么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心理调试，平稳度过开学的适应期，成为很多家长关注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本期的节目将聚焦开学心理调试，从学生自我调节以及家长科学配合两大维度来分享可直接落地的心理调试方法，帮助孩子从容开启新学期。本期融媒直播，我们邀请到的是晋江市晋兴职校心理负责人、家庭教育指导师、晋江市家庭教育陈红礼名师工作室的讲师关飞老师做客直播间。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跟我们的平台上的观众朋友们也打个招呼。
1: 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的这个开学适应的一个专项主题。
0: 好，那么等一下在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关老师将会为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方法，然后也会帮助孩子解决一些心理上的困扰。有些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去做的，来一起开启我们学习的这个美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哈。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同时会在晋江观察 APP、 晋江电台公众号、晋江电视台视频号、晋江市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上来进行同步的音频和视频直播。那么小青也欢迎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晋江电视台的视频号，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就是关于说这个开学，我家孩子放假俩月了是吧，都收不住心呐，是不是有很多问题呢？家长们是不是有很多困扰呢？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啊，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请教我们的关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就是开学季当中学生们常见的一些心理困扰的一些现状。
1: 好，接下来呢就由我这边来带大家一起去简单的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开学季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学生可能会有哪些常见的一些心理的困扰。那可能很多家长啊，这个时候也会想说啊，我要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我自己的小孩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现状出现。好，那我们将其称之为开学季，其实大家就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我们要先知道这个开学季它指的是我们从开学前一直到开学的前半个月，我们把这个时间段呢都称之为是开学季。所以家长朋友们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困扰。那么孩子可能会出现哪些的一些困扰呢？第一个呢，我觉得他们最常见的就是包括在我们以往的工作经验当中，孩子会讲说老师我好烦，要开学了我好烦。他不是因为担心说开学了我学习很辛苦，听到要开学了这三个字他就已经开始烦，他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包括现在我们有时候在医院的时候会发现孩子去约了医生做咨询，他开口也是哇要开学了我很焦虑。他没有具体的一些事项担心，只是开学这个字就让他觉得很担心了。所以这是他们常见的第一种啊，就是提到开学好像是一个应激的词一样。那这是一种情况。当然在情绪困扰当中呢，还有一些孩子他们会因为一些新同学，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幼儿园生一年级的，然后呢家长很焦虑，孩子也会焦虑，他会说哇我幼儿园啥也没有学，然后我到一年级的时候会不会就学不会。还包括我们这种像小学六年级到初中段的家长也会说哇他马上就要到进入到初中了，接下来那个作业啊是不是就会更加难，然后或者这个时候他又会面临一些比如他们没有考到自己理想的那个中学去。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就是从初三到高一的这个阶段，我把他们都称之为是叫做新生，对吧？带引号的这个新生啊。那很多新生呢，他们更多的是会担心一些啊，课程的难度太大了，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学会？那到了这个新的班级里面，我们的班主任会不会不喜欢我？或者是我是不是融不到这个新的集体当中，然后我就交不到好朋友，那我怎么办？哦，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困扰，然后导致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回家之后，他都是啊低着头，
0: 很丧，
1: 妈妈，我今天很伤心哦，然后他就也不想跟你讲话。那小学的段的话，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像我们刚才这种表现啊，他会跟你讲说他的一个情绪状态，他就是每天都很烦，然后家长呢也跟着一起持续性的担忧。
0: 嗯，
1: 那到中学段的话，孩子表现可能不一样。那你会发现也是开学了，但他没有适应得很好，所以他这个到家里面之后呢，他会出现就往那边一坐，呆呆地坐着什么都不做，然后他也不做一些这个具体的事项，他也没有跟家长去说啊，说比如妈妈，我有点觉得我不太能够融入这个新的环境，他也不讲，他就是单纯的自己在那边焦虑。
0: 嗯，
1: 因为我们每个阶段的孩子，他们可能在遇到这种新生问题的时候是不大一样的。那这是我们所提到的第一种常见的情绪方面的。
0: 嗯，
1: 其实我们遇到这种很愿意跟家长讲说妈妈我有点担心啊，我有点担心哪些方面我做不好的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庆幸，因为我们还可以帮助他。
0: 哎，
1: 但是我们如果遇到那些什么都不愿意跟我们讲的啊，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0: 好崩溃，
1: 好难过，对，好难过，因为
0: 你什么都不说，我就无从下手。
1: 然后我只知道你最近这个状态不是很好，然后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去帮助你。
0: 家长只能干着急。
1: 对对，所以在今天的后面呢，我们就会给孩子一些方法，当然也会给我们的
0: 家长
1: 一些
0: 方
1: 法。
0: 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提的第一个情绪方面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开学季的这个延伸之初，那么我们还可能会遇到一些孩子行为方面的。那行为方面的，不知道主持人，你这边孩子也是要快开学了，那他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些这种行为上的，比如说他的睡觉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可能一到放假，很多孩子的作息他都会紊乱。好一点的话，他是没有，那么早起来，但是还是有大概按时睡。那不好一点的呢，他可能就是黑白颠倒了。是吧？白天不起，晚上不睡。
1: 是
0: 这样的状态，是不是？
1: 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啊，因为他们特别喜欢抓一个节点，叫做开学前的这一周。刚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也是放在了开学前这一周。
0: 对。
1: 然后孩子会想说，只剩一周了，妈妈，你叫我再玩一周吧，马上去学校，我就可以立马转换。但其实我们是不大推荐的哈，因为他在现在的这种作息完全颠倒，晚上他不睡啊，疯狂玩手机，不管是游戏还是一些视频或者是聊天吧，他到那个晚上的2点。或者是2点之后，其实我们会把11点之后都称之为是晚睡了，对于孩子来讲嘛。那早上白天他都睡不，他又不就是又不起床，他们能睡到什么时候？有些孩子很恐怖，他们说他们能睡到中午的11、12点。然后早饭直接省过了。
0: 对对对。
1: 那这种就是严重的叫做我们的作息颠倒，对吧？这是他们行为上的。那还有一些孩子他会说啊，我不要我的手机，我想你，马上开学了，我就没办法去玩手机了，
0: 舍不得跟他分开。
1: 然后他对手机就很依赖。这个时候妈会跟他讲说，那不然我们稍微调整一下，每天少玩一点手机。不行啊，要了我的命，对吧？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方面的困扰。那还有那就是主持人，您觉得在这个开学之前，通常呢家长还会想让孩子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0: 开学之前
1: 那每个期末的时候提前学，我们家长一般不太会吧。那我们每个期末的时候，老师会布置一些作业，对不对？
0: 就暑假作业、寒假作业。
1: 对，暑假作业、寒假作业。那作业通常在开学前是要完成的吧。
0: 对，
1: 所以家长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检查一下嘛。因为我总得对你自己负责，我也对我自己的工作负责，对吧？不然万一到时候你像 被老师点到这个题目，
0: 作业是你的事，
1: 对，这个理论观点也非常好。对，那我们可以叫孩子拿出来，是不是拿出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写完啊？那孩子就会讲说啊，我还没有写完，我还有一点点。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写的过程当中啊，他手机放在旁边，一会儿呢听个歌，一会儿聊几分钟啊，写几个题，然后就导致他整个在写的过程当中就是速度啊，包括他的这个准确率非常低，非常低。但是这个又是一个硬性要完成的，所以这是他们常见的一些行为上的这种困扰啊。那这应该也是一部分家长朋友们的困扰。除了这个之外啊，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开学前还会遇到的是一些非常典型的亲子方面的这种困扰。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孩子想往东，家长让你往西之类的，就是两个人背道而驰。孩子想晚睡，家长想让你早睡早起，
1: 是
0: 肯定会有，毫无疑问的。
1: 对，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两者的这个需求是不大一样的，对不对？孩子是想说我趁着这个时间我要抓紧玩，家长是说我们要开学了，我们要提前稍微调整一下状态，对不对？那这两者其实都可以理解。那我们其实在做的就是要帮助孩子去找到一个这个中间的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协调嘛，对吧？那所以不管是我们提到上述的这种学习呀，还是作业呀，还是手机呀，我们就会发现它都会引发一些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困扰，亲子的一些问题。那很多时候就是家长越提孩子就越烦，所以慢慢慢慢我们会发现它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嘛，
0: 对
1: 不对？那当然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情绪啊，行为啊，还会有这些所有的一个东西，就是最终它可能会回落到我们的一个隐性的风险。那这个就是时间久了可能会发生的，那可能说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它暂时没有发生，但是过了这一个月之后它就会发生。比如说时间长了会发现孩子会有一些这种压抑的情绪，那久而久之如果他超过半年他自己的这个状态都没有办法调整的比较好一点，那可能他就会陷入到一种就是相对来讲比较难以出来的这种状态当中，对吧？那还有就是从他们的这种躯体化上来看，孩子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消瘦，他就是也不爱吃也不爱喝，就是什么东西都无法吸引他的兴趣了。比如他之前还爱吃冰淇淋，或者还爱吃一些甜品，你给他买，他对他也是淡淡的，就是没有办法去吸引到他的一些兴趣。然后他开始去出现这种失眠，那我们知道失眠其实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问题，
0: 对
1: 吧？他的状态就会很差，
0: 太多了
1: 啊，是。然后呢，他还就会出现这种抗拒上学。所以我们其实在不同的阶段当中都会有一些孩子因为一些问题，然后比如说到了最后暂时没有上学的这种状态，对吧？那这些其实都是跟很多原因有关系，但是它也跟我们在每一次去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前边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后面持续它就发展成了我们所谓的这些隐性的风险。
0: 那所以经过我们关老师的这个讲解呢，其实他主要说开学的这个开学前我们常见的一些孩子们的心理方面的一些困扰，大致是从情绪行为还有亲子以及其他的一些隐性的风险这四个部分哈。那家长们听了可能会觉得有点焦虑啊，那该怎么办呀？没有关系，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两个板块，一个是学生的，一个是家长的。首先先从孩子自身的角度出发啊，应该怎么样去调节情绪，调整作息，来好好的规划咱们的学习，从容的去适应咱们新的学期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孩子本身的这个角度出发去给大家分享一些方法好吗？
1: 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情绪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的困扰，对不对？还有一些行为方面的，那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啊。首先呢在 这个学生的视角这儿，那管培老师给到大家一些非常可行具体可行的方法。
0: 嗯，
1: 那在这里我是完完全全相信我们每一个学生，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好的。
0: 嗯，
1: 这个初衷他我一直都是不变的。
0: 嗯，
1: 那我们相信他有这样的治愈能力，所以我们教给他方法的时候，他才会想要去比较好的去完成跟使用。那在这里呢，在情绪方面教给大家一个特别万能跟好用的方法，把它称之为叫做情绪的 ABC 理论。
0: 嗯，
1: 那这个理论呢，其实我先简单的把这个理论给大家去做一个小介绍啊。那这个理论当中呢，它其实提到呢，我们人呢是有这个 A 啊，往往呢我们都会每天都在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0: 对，
1: 比如拿我们这个最近的天气来讲，
0: 嗯，
1: 台风天气来了，然后我们可能已经两天三天都不想出门了，因为外面雨很大，大暴雨，嗯，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客观的事件，对吧？下雨，台风，这是一个事件。然后有些人就说，这个台风天来了，我什么都干不了，烦死我了。
0: 嗯，
1: 哦，所以他产生的这个相对应的，他的一个情绪的结果是什么？他就是很烦，对不对？然后他情绪就很不好，他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啊。那这个就是 A， 这里面所谓的 A 跟 C。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事件的一个看法，那看法是他本身就认为这个台风天他是不好的，对吧？他阻碍了我的很多行动，我无法出门了。那这个无法出门就是他中间的这种看法。所以很多时候到底是谁在控制我们的情绪的这个结果呢？我们通过另外一个案例啊，我们结合一个跟学生匹配度非常高的案例，
0: 嗯，
1: 来分析啊，到底是谁在控制我们的结果。那比如我们拿这个大家在新生阶段都会遇到的哈，例如说我们这个小学生初中啊，这个幼儿园升小学，
0: 嗯，
1: 每次我们在这个一年级，把他们都称之为一年级，一年级阶段的时候会遇到的，我要更换一个新的班级了。
0: 嗯，
1: 那现在各个学校的这个班级也都已经整理好了，对吧？大家也都知道自己在哪个班级了。好，然后我的班主任要换。嗯，接下来呢，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课啊内容啊，我是要重新去这个学的，并且它比之前更难了嘛，对吧？
0: 嗯，
1: 那这是一个场景。好，那接下来呢，针对我要去上比如说一年级啊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不同的学生呢，不同的孩子就会有这种不同的看法。比如呢，有些孩子会认为说，哎，我可以去上一年级了，很开心哎。啊，因为我上了这个一年级之后呢，我可以认识到新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呢，我还可以去学习一些新的本领，对吧？可能就是小学生他们会这样子去认为，他可以学到更多了，啊，这是他自己的这个观点。那这个观点衍生出来的就是，哇，好开心呀，对不对？那他们就会觉得相应的情绪的结果就是他开心了，因为他想的是他可以接受挑战，
0: 那
1: 他每天可以学一点点。
0: 嗯，
1: 所以他开心，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结果。那有一些孩子就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他觉得很难过？哎，要开学压力好大。
0: 是呀，
1: 我肯定学不会这些内容。
0: 听说一

0: 说都好难
1: 哦。
0: 然后我幼儿园，我看那个他们现在很多就是会那个，像我们现在很多幼儿园到大班的孩子会跟那个豆包啊一些 AI 的软件聊天，他们会说。

0: 中，那我就没有朋友了，没有愿意跟我玩了。那这是他相应的这个想法。那么党
1: 急啊，
0: 对，他不积极，他回家之后特别的伤心跟难过，他每天就反正就是处于一种闷闷不乐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通过刚才的这个一年级的案例哈，其实我们的各位同学们也可以发现，到底是谁在支配我们的情绪呢？肯定是我们中间是怎么想的，对不对？那在这里呢，就是老师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有些时候是没办法控制我们想法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们来一些具体的实操啊。比如说你每天晚上睡觉前的时候呢，拿出来一张纸，然后在这个纸上呢，我们要具体的去写一些东西，写什么？比如说你就写，今天我遇到了什么事情。今天在学校里我的好朋友跟我吵架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具体的
1: 事件，
0: 对吧？这是一个事件 A， 我们把这个具体的焦虑的事件给它写下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脑海当中因为朋友跟我们吵架了，我们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对吧？没关系，我们把它都写下来，我们把所有的想法都写下来， B1 B2 B3 然后 B4 都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些想法当中去进行判定。去判定，我的好朋友因为什么跟我吵架了。我们把这个有一个想法是说，是这个，就是他要去了解一下是具体是因为什么事情。那还有一个想法是说，好朋友跟我吵架了，那接下来我们因为这个事情解决之后，我们的关系指不定会更好呢。这也是一个想法。然后呢还有一个想法，它可能就是会冒出来很多很多，对吧？接下来我们作为学生，我们就要从这当中呢去进行挑选，挑选呢哪一个想法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消极的。比如说他可能会想到，那他不跟我玩了，以后我没朋友了，这是一个明显的消极想法，对不对？我们把这个消极想法的旁边给他写上一个与此相对应的积极的。那写好了之后呢，那你想想，当我们中间的这些想法都可以把这个消极的转换为这种积极想法之后，那我们的相对应的行为是不是就会比较平缓的去度过？对，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没关系，出现了问题我要解决我跟我同学之间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对不对？他的这个状态，情绪状态的结果就是会比较好的。所以这是可能我想教给大家一些具体实操的。你大家就包括我们的同学们可能回去之后会去试一试，对不对？那很多同学试了之后会发现，老师我用了两天怎么感觉有点不太管用啊，就是我每天还是会有一些消极想法。那我这里想讲的是，我们每天都有消极想法才对吧，是不是？每天如果每个人他每天都很开心，好像也有点点奇怪，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一些不合理的，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消极的想法，它是没有问题的。那你要学会把这个消极的想法给它写下来，然后持续性的去转换。我们要的是培养自己去转换的这种能力。对，非常对啊。那两天如果不行，我建议大家时间久一点，因为我们
1: 坚持几次，一直再坚持下去，慢慢的就会改变。
0: 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经常会讲说，行为的养成需要21天。那可能你也不用那么久，2周你会发现它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1: 实质性的变化。
0: 对，所以一定要坚持性的去做。那有一些可能效果好的话，明显的你会发现，有一些他在1周的时间内就能得到比较快的一个缓解了。
1: 好，
0: 就可以减少内耗。
1: 这个是关于情绪方面的一个方法哈。我们的关老师结合了 ABC 理论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实例的一个例举，让大家能够清楚的去落地执行。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完情绪，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行为。那就
0: 是
1: 作息，就是排在第一个的啊。作息这个我们该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呢？
0: 其实现在做家长哈，就是我们也随时随地的在学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我相信
1: 现在的家长好难。
0: 家长在下班之余还要刷刷手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在玩，我们是在学习一些育儿的方法。然后我们看了一些小推文当中，他们都是一些跟各种方式方法相关的，对吧？所以我相信家长可能很多已经掌握了比较多的方法。那在这里呢，对我们的这个同学来讲哈，我们可以去做哪些调整自己作息的这种节奏的性的调整呢？第一个就是

0: 我们不要强行的让自己一下就怎样。比如你想说今天25号了，那我们有的学校可能开学会早一点嘛，然后有的可能会稍微晚一点，但基本上到下周肯定都要开学了，或这周都已经差不多要准备开学了。那我们要慢慢的去做调整，因为凡事嘛，咱们得循序渐进。
1: 嗯，
0: 所以你不能说，哎呀，我们就这个作为孩子，我们跟家长说，妈妈你放心吧，明天开学我立马就给你调整过来。作为家长其实我不大相信啊，那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从这个学生过来的，所以呢我们要让自己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循序渐进的状态。我今天呢可以让自己，比如说我现在暑假期间我都是这个11点才睡觉的，它有点晚，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那接下来我要持续性的调整，我可以先调整到10点半啊，然后调整2天我比较蛮适应了之后，接下来我可以到10点或9点半。那基本上像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他们能够在10点左右睡觉其实还是可以的，对吧？那就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这种状态当中。所以拒绝一次性硬把自己调到某种状态，我们一定要慢慢来，
1: 身体也适应不了，
0: 对对对，不然就是很难受。 然后第二个就是睡前大家要远离一些东西。远离什么呢？
1: 电子产品。
0: 对，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研究都在去研究哈，就是电子产品在手边跟电子产品没有在手边，它对我们的睡眠的质量还有我们睡觉的入睡的这个时长都是有比较大影响的啊。它的总体的结论就是，当我们没有去在睡前做一些这种看手机啊、刷视频啊这种让我们大脑极其兴奋的这种活动的时候，我们会更好的入睡，我们当天也会睡得更好。那这是第二个啊，所以我们要远离啊，远离一些这个强刺激的让我们特别兴奋的事情。那第三个就是大家可以蛮尝试一下，在白天的时候多加一些运动。我们中小学生其实对他们的健康是有要求的，对不对？他们如果每天可以多加这个20分钟的游泳或者1个小时的这个爬山，其实你会发现他当天的状态会很好。那最后他晚上睡的时候也会很好，所以我们的作息可以从这以下几个方面吧去进行调整。当然我也相信就是大家包括我们的学生们也会有更多更好的一些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
1: 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哈。
0: 嗯，
1: 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晋江电视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实时留言互动，关于这个孩子新学期开学前我们该如何去适应，如何去调整呢，欢迎大家来请教我们直播间的关老师。那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作息的调整，关老师分享了三个，一个是首先拒绝一次性就强行的把这个作息给它扭转过来，
0: 对，
1: 第二个睡前1个小时我们尽量不去接触电子产品，
0: 是，
1: 第三个建议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增加白天的时候增加一些户外运动哈，这当然大家如果还有别的方法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
0: 是。
1: 那么其实说完我们这前面分享完两部分，还有一部分我觉得非常重要，也是我对自己平常想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做的事情，那就是先规划。你要先规划。那么新学期开始了，我想我们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帮助孩子一起来做一些学期规划，对不对？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能够让他更好的去落地执行，而不是就架在那儿，哎，规划完了就没了。
0: 好，那我们的规划其实每个人都会做规划，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也是会规划的，但是这个规划如何去落地，我们先从这个学生的角度来讲哈，就是我相信我们每个学生也都对我们的新学期是有期待的，
1: 对，
0: 他们是一定有很大期待的。在这里呢我就讲一个，就是我们规划完了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规划怎么样它可以落到实处。在这里呢关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个番茄工作法，当然关于这个方法有很多种，还包括这个时间现象的这个四个象限的管理啊等等都很多。那我们先分享这个啊，因为这个是比较好用的番茄工作法呢，大家在日常的学习当中啊，它的核心讲的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事项以专注啊加休息这种间歇性的这种休息，然后来去给它持续的完成，也就是讲说我们应该是劳逸结合的，对吧？好，那它的一个番茄钟呢是定在了25分钟， 然后当你完成了四个番茄钟的时候，你可以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休息。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完成的是25分钟的，那我们就稍微的小小的休息一下，
1: 嗯，
0: 啊，就休息个5分钟啊、3分钟啊都可以。
1: 嗯，
0: 啊，那比如说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落地哈，在这里我们拿一个例子来去看一看。每天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列出来。那我建议的是一定是睡觉前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因为你早上起来再去做这件事情，它已经明显有点就是消耗掉我们时间了。
1: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放到前面的一天去给它梳理，并且你在当天睡觉前你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第二天做什么。
1: 对，你心中
0: 有利于我们醒
1: 有利于我们醒来
0: 是吗对
1: 去完成第二天的这个，
0: 哎，对，会督促我们。还有就是您刚才可能提到，就是我们心中会更加的就是感觉放心。
1: 啊，
0: 对，
1: 对，
0: 会放心。
1: 对，
0: 我也觉得第二天醒来会要先去思考的这个过程，有些时候它还中断了，因为中间睡了很大一场的这个大觉，对吧？睡醒了就断掉了。
1: 嗯，
0: 所以先去列，列好了之后呢，你每个后面还要附上时间，这可能是很多这个同学们会忽略掉的，大家一定要写上我完成这个事件大概要花多久。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没有写的话，那你第二天去规划这个时间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些冲突。比如说你第二天看的时候，你会去调整啊，或去做一些别的。好，那当你写完这个时间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去做，对不对？所以就开启我们的这个番茄钟的时间。好，这个期间手机各种电子产品啊，拒绝放在我们的工作环境范围内，这个要拿走，彻底隔绝。然后呢还有哈，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写的写的这个计划列了很多啊，然后每天明天要做十件事，
1: 嗯，
0: 听上去就有点难完成啊，所以不要太内卷自己，对吧？大家还是中小学生呢，不要那么内卷啊。如果实在是做不完的话，那我们看一看有没有一些事情可以放到晚上，或者是放到其他时间再去做，它也是可以的啊。那我们的核心要关注的是，我再去完成这一个钟的过程当中，我是极其专注的，我的效率是极高的，达到这两点其实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0: 啊，那比如讲说，如果你想去安排一个晚上的时间，假如说你今天的作业回家了之后，老师布置了是有两项，一个语文一个数学作业啊。当然通常我们现在很少哈，一般要到中学以上可能才会有作业，小学基本上在学校也就已经写完了，嗯，中高段已经写完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讲说，因为数学嘛，它的这个理科思维逻辑性比较连贯性比较强，所以你蛮可以一下安排两个钟，也就是安排50分钟，
1: 嗯，
0: 我把这个专项的这个数学题给它攻克了。因为你中间休息的话也是会打断，所以要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去完成这种系统化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接下来短休，休个5分钟10分钟可以。然后呢接下来你再完成第二个任务，好，总共凑到了这个4轮之后，哦，那么我们就开始进行稍微大一点的放松。比如你可以出去在楼下转一圈啊，可以跳跳绳啊，或者去走廊里走一走，这种休息20到30分钟，它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个逻辑。那你整个练下来之后，其实大家就会发现，哎，我的这个效率包括我的这个落地执行可能都好了很多。
1: 嗯，
0: 所以蛮可以去试一试。
1: 嗯，那这个是关老师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学生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嗯，他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
0: 是是
1: 是，但是什么呢？很多孩子他的执行力不够呀，比如说哎，他倒是有做明天的这个 to do list，嗯，但是呢我只写一件
0: 啊，
1: 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
1: 甚至有的孩子只写一件，他还没做完。
0: 啊，
1: 还有我们给他推荐这个番茄工作法 ，A 25分钟，我们休息个5分钟。
0: 啊，
1: 不行啊，没到25分钟他就已经开始了，是不是？
0: 是。
1: 或者你让他休息个5分钟，哎，10分钟了他还没回来。
0: 啊，
1: 哎，对吧？所以孩子他的自制力他是不够的，绝大多数孩子啊，我说，很难坚持，容易半途而废等等。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开学的适应它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修行，
0: 嗯，
1: 而是需要谁呢？家长朋友们。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家长朋友们的科学陪伴还有正确的引导也很重要。
0: 是是。
1: 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切换一个视角，就是说家长这个角度去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和方法。
0: 嗯，对，刚才其实我也包括我们主持人也有提到。

0: 那我也有提到，为什么我讲的一些方法都是一些小的方法？
1: 对，
0: 因为我们的孩子给他们讲一些难的方法，他们觉得畏难情绪就上来，他们压根也不会去做了。
1: 对，
0: 所以我给的是一些小的方法。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呢，还一定要匹配到我们家长，家长的这种监督，家长的这种陪伴，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就从刚才我们的还是这种三类这种比较高频的场景当中，我们看一看作为家长我们要如何的去给孩子提供一些帮助。当然在这里挺听清楚关老师的话，我叫做是帮助，不是包、不是代办，不是包办、
1: 对对对，
0: 不是全部给他做，不是说我把这个计划写下来，你明天给我完成了，孩子就是坐那里像我一样长舒一口气，这么多吗？对不对？对，他也很害怕。对，然后呢，应该是我们跟孩子一起去列的啊，所以就注意啊，不要去代办啊，不要去代办。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种场景啊，就是临近开学之前，然后孩子呢不想跟家长讲，因为呢一提家长就想说提学去学习啊，把你的作业赶紧写完呢、一提这个孩子就情绪就不好啊，甩脸子很烦，然后这个甚至还就是出现一些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大的波动，都正常，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家长看到孩子这种状态啊，我也气不打一处来，你烦什么烦，我比你还烦，是不是？
2: 你暑假都玩了那么久了，就最后一个礼拜让你做作业怎么了？这不应该你做的吗？
0: 对的啊，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常用的这种方式都是这样的啊。那家长都用了这种方式，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小小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用完这个方式它管用吗？
2: 其实都没用啊。
0: 对，可能
2: 但不说心里不痛快呀。
0: 所以一定要说，是不是？这些话找自己的好闺蜜讲一讲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要在孩子面前这样讲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些，就是我刚才提到我们常用的这种方式，可能它是有点点小误区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呢？比如第一个，我们在家里呢可以跟孩子去建立一个无压力的时间，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定在每天晚上的睡觉前，或者吃完饭后的这个时间，都可以。那这个时间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跟孩子一起
2: 无压力时间。
0: 对，叫无压力时间，就是我们所有那些孩子不爱听的我们都不讲，我们自己管住自己啊。
2: 那我就
0: 讲
2: 他爱听的吗？
0: 对，你要讲他爱听的。哎，宝宝，你今天玩什么游戏啊？这个游戏怎么怎么样啊？他一定会给你讲很多，是不是？你跟他讲说，你们班级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啊？你这个到学校一天，今天一天就是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有这个就是比如说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你跟他聊这些不涉及学习的，孩子都很开心，都想跟你聊。
1: 呱啦呱啦呱啦呱啦，
0: 对，呱啦啦给你讲不停，对吧？那过程当中我们就单纯的去听，我们不去评判啊，所以要
2: 做倾听者，
0: 对，
2: 不做评判者
0: 啊，只做好一件事情，听就完事儿啊。那第二个就是，当孩子真的很生气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发脾气，然后门一关。因为我发现现在这个关门呐、锁门这个场景啊，就是很多家长反馈现在已经越来越小龄化了，它有点趋向于小龄化。有些一二年级就开始锁门，你不要进到我房间里来。而且家长这个时候真的很生气，对不对？但是先压住自己啊、先压住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也在修行。这个时候我们统一用一句话，妈妈看到你现在情绪很不好啊，我不打扰你，等你想聊的时候你出来我们聊一聊。
2: 可是这样的话、会不会纵容孩子越来越严重呢？我但凡我不想听妈妈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关门，反正妈妈又不能拿我怎么样、是不是呢？
0: 但是
2: 就是会存在一种跟孩子的过度商量，我太迁就你了，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刚才他们主持人说到，那孩子有没有可能会拿这个作为挡箭牌？
2: 对呀，
0: 他每次遇到这种问题他都这样子，
2: 对
0: 啊，来去处理。所以你要去试啊，然后循序渐进的来。什么叫试循序渐进？我们可以先试三次，如果你发现三次之后呢这个效果很好、对不对？那你代表说你的孩子他是 能理解的，
2: 他
0: 是愿意跟你沟通
2: 的，
0: 对对对，他是很好的，就是那种愿意改变的这种孩子，对不对？他也能够理解到说妈妈现在理解了我的情绪，
2: 嗯，
0: 啊，那三次之后你发现，哎，刚才我们昨天提到的那不行怎么办，我们就要换其他一种方式，因为我们提供的只是这里面的一种方式，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嗯
0: 好，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每周跟他去谈一谈心啊，像我们现在的这种男生跟女生，对吧？不管他们是处于中小学阶段嘛，整个阶段当中，他们其实都是会有一些烦恼的啊，嗯。所以每天啊，就是有这种短短的聊一聊。那么每周呢，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些稍微长时间的聊一聊，比如说你可以为期要一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上的这种谈谈心，其实对亲子关系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做调节，
2: 对对对，是真的很有用，
0: 嗯，是，嗯，就聊聊什么都可以，
2: 嗯
0: 嗯，为什么很多孩子长大了之后啊，就他们工作了之后跟父母就很疏远了，
2: 嗯，
0: 但又有一些孩子他们工作了之后跟自己的父母关系反而更亲密了，这些其实跟他们的中小学的这些沟通都是有很大联系的，
2: 可以说良好的沟通是化解亲子矛盾的一个核心的方法，
0: 嗯，是， 是，
2: 家长们把这个方法找对了呢，嗯，可能就是对于今后孩子的整个成长，包括他这个青春期的一个转折，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哈。
0: 是。
2: 那我们刚才有一直提到一点，就是放假孩子在家呢，经常玩手机这个事情。
0: 啊，
2: 那我觉得，如果是光靠前面，就是孩子的角度，让他
0: 自己
2: 控
0: 制自己啊，
2: 控制起来，
0: 啊，
2: 对不对？不可能的，是吧？
0: 对对。
2: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家长的介入了。那关于孩子使用手机，家长如何介入呢？
0: 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说啊，孩子可以怎么做，对不对？
2: 嗯。
0: 但是我们最好的希望是孩子他每一点都做到了。那这在现实当中其实就是很难，对不对？
2: 嗯。
0: 那我相信这评论区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可能他们也会说，这怎么可能啊，我每次都叫他干嘛干嘛，他也没有一次干的，对，我不敢给呀，啊，我害怕，对不对？
2: 对，
0: 包括我们以往开的很多讲座也，家长也都是会有这样的反馈给我们，
2: 嗯，
0: 所以我们不是讲说前边的那些方法就是完全交给孩子，注意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开学前，包括我们跟孩子的这种关系，他是孩子跟家长要一起去做的，
2: 对，
0: 他都是要双向的，
2: 嗯，
0: 那么家长在假期的混乱啊，还有这种熬夜玩手机的这种状况中，我们通常常采用的这种方式是什么呢？一般家长很多都想的，就是讲的都是，不要再玩了，赶紧睡觉啊，都已经12点了，再不睡你明天都起不来啊。
2: 然后说了没有用，怎么办呢？直接把手机给没收，
0: 收了，
2: 对不对？
0: 断网，我
2: 断网，
0: 电也给你关了。
2: 对，
0: 我把我这种能想到的方法我都想了，对吧？我从这种非常温和的跟你说，对吧？不管用，
2: 我跟你好好说，起不了作用，我只能来硬的呀，不是吗？
0: 嗯，然后到后面我就断网断电，我就把你手机摔了，嗯，平板我也不给你，对吧？
2: 都起
0: 很多很多这个家长都在采用的这种方式哈，嗯，但是这种方式其实你会发现到最后的结果走向也是不管用，对不对？孩子就是你不给我就算了，你不给我那我就不玩了呗，嗯。然后有些家长说，那我也不是不给你嘛，我给你个电话手表，他说我不要啊，电话手表能干嘛？又不能上网，对不对？然后你说我给你配个老年机，你可以打电话，我不要，对不对？所以他们要的是什么？嗯，
2: 我不需要打，
0: 对，
2: 我要的是网络，
0: 对，我要的是手机里那些让能够吸引我的东西啊，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更多能做的还是要好好说话啊，
2: 嗯，
0: 就是好好的跟这个孩子去说话。那在这里呢，想跟家长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个我们的理论，叫做非暴力沟通。
2: 嗯，
0: 我们刚才采用的是暴力的方式，因为我们也尝试过了，它效果没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大家蛮可以尝试一下这种非暴力沟通的方式。
2: 嗯
0: 啊，那他讲的核心呢是讲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四步。第一步呢就是你要先去观察，观察你看到的。看到的。比如我看到你今天晚上啊10点或者12点了，你的手机还是亮的，然后当时你点进去的界面是游戏。这是不是在讲客观事实，对吧？
2: 你怎么看到的？
0: 我没有啊，我就是说一个具体的场景哈，啊。对，孩子他你刚刚主持人说孩子可能会这样问，
2: 啊，
0: 是不是？那我们就客观的去阐述这个事实就好了。那你就问他，你就说有没有啊？孩子就讲说有啊。 对吧？那我有看到啊，我刚好路过有看到，我在讲事实嘛，对吧？好，那这个是我们描述了客观的事实。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是表述自己的这种感受啊、感受。妈妈看到你时2点多还在玩啊、我有点小担心，我担心对你的身体有点不好。那我就表述我的担心嘛。
2: 这个叫做说出内心的真实感受，对吧？
0: 对，
2: 就第二
0: 感受。
2: 但是很多家长内心的话是什么呢？内心的真实感受，我很气呀、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讲说修行嘛，
2: 对
0: 吧？我们要把
2: 修行，修行，
0: 我们把那个很生气的那个给它跳过，放到最远的地方，给它压下去。我们慢慢来，因为那个最后的很生气，它其实是一种情绪的反应，对不对？那我们的情绪其实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对不对？
2: 对 对, 对，
0: 只有你把这个情绪放下了之后，你采用其他方式才可以比较平稳的去解决一些问题嘛。因为人在情绪的那个当下，都是很上头的，都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2: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要克制啊、因为本来克制我们、压抑我们的情绪，就是一种反人性的东西啊。所以它对家长来讲，它也是难的，要大家去修 啊,
2: 啊。
0: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是不是？做父母也是啊。所以表达自己的感受，那再接下来呢，要说出自己的需求。
2: 需求
0: 是什么？需求是妈妈希望你的身体好好的，因为你上一步讲的是。我担心你的身体可能会受到影响嘛，那我的内心需求就是我是很爱你的，我是希望你的身体可以好一点的、
2: 我希望你能够去慢慢的适应开学的作息呀、不然你再这样黑白颠倒，我担心你适应不了呀。
0: 对，很好，刚才我们主持人这个已经学到了精髓，对，你要这样子讲孩子他就会愿意听，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些只是在讲
2: 他没有反驳你的理由啊，
0: 是，我只是在讲我现在很，就是我现在希望你是怎样的，那你做不到我也没有说硬要怎么样，是不是？最后一步注意啊，最后一步才是提出请求、并且这个请求还是具体的。
2: 原来你在这儿等我呢。
0: 对、就是我们还要提出非常具体的、所以你可不可以现在或者再玩10分钟就放下手机去睡觉、这个叫做特别具体的
2: 商量
0: 啊，跟他商量。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对吧？如果我们提了一些不具体的，家长就会说，那你别玩了。什么叫别玩了？别玩了，这个孩子听起来就会有点反感。为什么？爸爸是在说以后都不让我玩了吗？还是什么就现在不让我玩了，什么不让玩了？对，他会心里构思很多，对，他这个加工了很多个词。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具体的，一定要提出来啊，跟他去协商着、这个合不合理。如果他觉得，他说这个时候他不会去想别的，他会怎么想？他肯定会说，你跟他说那再玩10分钟之后我们去睡觉可不可以，那孩子就会讲说15分钟吧。那我们家长作为家长，我们要自己去评估嘛，你看可不可行，合不合理，可以的话你就 OK。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一种双向一致达成了？
2: 对、
0: 所以这是讲说我们再去跟孩子讲的时候，我们得带有我们的目的和带有我们的技巧，以及要压抑住我们的一些情绪、然后跟孩子讲，在这里面没有任何跟情绪有关的这部分嘛，对不对？我们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案例啊，比如说这个开学前的一周，然后1点孩子还在刷这个短视频，那我们常见的家长怎么去做呢？通常家长会说，你天天就知道 玩手机啊、你这天天玩手机，到时候长大能干啥呀？啥也干不成，哎，一事无成，完了给孩子扣了个很大的帽子。
2: 对对对，
0: 然后孩子听完门一锁，完了拒绝沟通，那个冷战开始了，对不对？那我们说你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我们先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啊，这个很重要啊，家长朋友们。那我们可以怎么跟他说呢？这一周呢，妈妈发现你最近的5天当中有3天12点半的时候还在拿着手机，并且当时手机上显示的是你正在刷一些短视频啊，这叫客观事实，对吧？我们别人在讲事实的时候，我们没什么要反驳的，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
2: 我确实这样了。
0: 是的是的，不会再去反驳。那接下来第二步，第二句话讲什么？妈妈看到你这种担心，这种作息啊，我心里其实很担心，因为我害怕你就是睡眠不太足啊、
2: 然后再长不高位。
0: 对对，然后再接下来就讲说啊，我能够理解你啊，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有这个娱乐的这种需求的，先讲说我理解他，然后再讲说他妈妈想让你干嘛， 我们要把孩子的需求放前面，不要先讲说啊，我想让你干嘛，然后你干嘛，而是讲说，我理解你这个阶段，你想要休息一下啊，你是有这个，完全是有这个休息的权利的啊。但是妈妈希望你在充分睡眠的情况下去进行这个娱乐。那最后一个，那我们能不能一起去商量一个具体的手机

0: 使用方案，对吧？这叫做提出具体的请求。
1: 嗯，
0: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商量了呀，对吧？你商量的任何内容，你就跟孩子写到你那个纸条上啊，或者是直接给他打印出来贴在家里，对吧？我们都要共同去遵守。
1: 嗯，
0: 那像这个对于小学啊，包括初中段的孩子，其实来讲都很有效。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关老师跟大家分享的上面这一部分呢，就是家长适配开学季的全套的陪伴孩子的一些方法。
0: 嗯，
1: 可以说这个开学适应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战斗，
0: 嗯，
1: 家庭是孩子最强的这个心理的后盾。
0: 是，
1: 所以我们也很想跟收音机前或者我们平台上的家长朋友们说的是，我们不用去追求做完美的家长，100分的家长，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少管控，多倾听，
0: 是，
1: 少说教，多陪伴，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只有这样子去帮到孩子，那么孩子才有可能自然的平稳的去度过这样的各种阶段的碰到的问题，
0: 是
1: 出现的矛盾冲突等等，对吧？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关老师来做一下总结，就是跟我们的同学们也好，家长朋友们也好，送上一下祝语寄语，看哎，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做一个开学前的调试。
0: 好，通过刚才主持人的分享，我觉得您已经非常好的学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精髓哈，就是我们要跟这个孩子去相处啊，那你要永远明白一个前提啊，就是家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啊，它除了这个之外，它没有更多其他的东西，你把这个爱始终放在最前面，那我们相信我们是都可以解决他将遇到的任何问题的。那在这里呢，我就先对我们的同学们啊送上这样的几句话啊。同学们呢，大家遇到了一个新的学期，或者我们要开学了，这件事情呢，你们感到焦虑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因为不单单你们焦虑，老师也很焦虑的。
1: 因为老师要备好多课呀。
0: 对，老师也很焦虑，因为放假的时候都是令人开心的，所以不要去否定自己，我们没有错，我们这个现有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是正常的。
1: OK。
0: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帮助自己去转换我们的一些想法啊，然后减少我们的一些内耗，采用一些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教的一些方法，尝试自己去调试。那也如果觉得自己调试不了的时候呢，找老师，
1: 找
0: 家长。
1: 对，
0: 所以接下来呢，当孩子来找到家长的时候，那关老师也有几句话想对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讲啊。我们各位家长啊，咱们在去陪伴这个孩子度过我们适应期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类型矛盾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多观察，跟孩子讲那些最客观的去事实，表达的是我们的关心，对吧？表达关心，不要带有特别多情绪化的东西去指责孩子。因为你的指责跟命令，这不管是我们的学生还是作为我们成年人，我们都是不爱听的。难道谁很喜欢听别人一直在指责或者一直在命令我们吗？没有的，对不对？所以多观察，然后多这个倾听，多表示我们的关心。当我们能做好孩子最安心的这个港湾，就是我们做好的最大的一个支持。
1: 好的，非常感谢关老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哈。那么我也希望通过咱们这一期节目呢，同学们能够学以致用，家长们能够暖心陪伴，大家一起顺利开启我们新的充实的一个学期。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6:0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还有天气的一个情况。受到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环流影响，泉州市呢这两天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呢出现了特大暴雨。8月24号的晚上，泉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占胜在泉州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防汛防台的相关工作，而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毫不松懈地抓好各项防范的措施。蔡占胜指出，这次台风呢带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叠加呢前期的降水的一些影响，包括像山洪、滑坡、泥石流，还有城乡积涝等一些次生灾害，风险等级很高。防汛的形势呢也是非常的严峻复杂。那么我们泉州市整个全市各级各部门呢，一定要进一步的提高思想的认识，落实属地责任、主体责任，把问题想得更加全面，把预防落在救援前。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要根据风雨影响的范围、时段、强度的变化，紧盯地灾点，还有高陡边坡以及老旧房屋、在建工地、山洪灾害易发区等一些重点部位，有力有序、科学精准的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处、不落一人。而且呢，要强化风险的预判，针对重点的一些县乡镇、重点的部位，一定要提前预置应急的救援、抢险、抢修人员的队伍，还有设备物资，确保快速应对，还有高效处置突发险情。要加强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频率，及时做好预警预报，引导群众非必要不要外出，不要涉险。好，我们持续再来跟进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些动态。近期呢，这个西北还有南海的海域热带系统也是异常活跃，有出现了4个台风共舞的罕见天气的格局。其中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在昨天中午的12:30前后，在我们泉州台商投资区的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8级，每秒18米。登陆之后，台风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步减弱。但是受到台风简拉维的影响，昨天白天我市开始出现大风的天气，很多的地方也下起了大暴雨。那么监测数据显示呢，24号的8点到下午的傍晚的这个6点，全市一共是有11个乡镇有极大风速达到8级以及以上，像德化县的这个水口镇呢已经达到了10级，极大风速呢达到了每秒27.8秒。在热带、扶和带和台风的共同影响下，20号开始我市就持续出现了分散性的大雨暴雨天气，局部的一些区域还遭到了大暴雨。那么20号的这个8点呢，到24号的下午的3点，累计雨量统计呢，全市149个乡镇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50毫米。其中84个乡镇的降雨量突破了100毫米，雨量的这个极值也出现在像泉州的这个丰泽区泉秀街道，累计呢降雨量达到了234.3毫米。那么昨天的傍晚，台风简拉维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泉州市气象台随即有解除了这个台风预警4级的这个信号，然后维持暴雨预警2级。泉州市防止呢也同步终止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保留防暴雨应急响应3级，持续的应对后续的这个降水的风险。那么昨天中午的12:30左右呢，台风简拉维是在我们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带来持续的降水。昨天下午的5点左右，这个海湾大道一下坡就出现了很大面积的一些积水，车辆也是涉水通过。另外像泉州市区这个丰海路，市民也是在雨中艰难的骑行，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出水的现象包括我们晋江很多的一些乡镇也有一些积水情况。
这两天呢，持续的这个暴雨和大暴雨，局部地区呢出现特大暴雨，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那么日前这个西北到南海海域多台风持续活跃，我们再来跟进一下其他的台风动态，像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还有第19号台风叫紫檀，第21号台风叫艾沙尼啊，同步呢在海上活动。那么对于咱们泉州来说呢，沙德尔是后续需要重点监测关注的其中一个台风，它的未来移动的路径仍存在较大的变数，预计27号开始也会给我们泉州呢带来新一轮的风雨的影响。那么另外像艾沙尼还有紫檀这两个台风，它距离是比较远的，不会直接影响我市，但艾沙尼的这个环流扰动或间接改变沙德尔的移动路径，进一步增加后期天气预报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提醒呢，本轮持续强降水导致咱们泉州呢暴雨灾害的风险是居高不下的，公众呢需要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城乡积涝、山体塌方、还有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地质的灾害，尤其像农户需要及时去开展田间的排涝还有除渍啊，降低呢农作物的受灾风险。同时像陡坡还有桥梁隧道等一些特殊的路段，交通安全隐患是非常突出的，市民需要警惕道路的湿滑、路面积水还有雨雾的能见度比较低的一些不利的影响，谨慎出行。温馨的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如果有出现一些积水涉水情况，尤其骑电动车哈，一定要注意哈，以防这个就是它会比较容易滑。在有出现这个积水情况，我们建议还是要尽量的不要骑行，就是穿越过去，这个还是有出现一些这个电源的一个隐患哈。那另外当前正值这个暑期，各个景区呢也需要严格落实安全管控的措施，包括文保的这样的一些事项要加强了，重点加强像涉山涉水区域的一些隐患巡查呀、风险排查、筑牢安全的防线。那么鉴于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会在25号，也就是今天进入到我省这个热带气旋的警戒区，所以泉州市防止要求沿海各地一定要按照海洋和渔业海事部门既定的部署要求，有序的来组织渔船还有养殖鱼排人员过往船舶等，提前做好防风避险工作，包括高空作业啊，这些呢都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像家里如果有一些漏水啊等一些情况哈，我们昨天也看到了，这有一些这个朋友圈还有一些视频号有发出来，有些地方有积水，还有一些店面有进水情况，大家要及时做好这个排水。如果有出现房屋有一些漏水情况，要赶紧的修缮一下哈，以防这个引发这个一个安全隐患。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组这个交通路况。那么由于这两天呢是连续下暴雨啊，我们也是要持续来跟进一下这个交通的一些情况哈。晋江市子茂的这个

晋明路车错地磅路段积水比较严重，已经派警提醒大家呢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晋江全安路的竹树下这个爱门路段积水严重，已经派警提醒大家避让一下。还有晋江双龙路的中航上城路段积水比较严重，已经派警提醒避让。还有晋江市的迎宾路凤池路路段积水严重，已经派警提醒避让。晋江市梅岭路的锦堂雅苑路段积水严重，已经派警提醒避让。那么这几个路段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就是双龙路的苏塘桥下路段路面积水，已经派警提醒避让。还有紫茂晋明路的车错地磅路段也是积水严重，全安路的竹树下爱门路段积水严重，还有双龙路中航上城路段积水严重，晋江市迎宾路凤池路路段积水严重，还有梅岭路的锦堂雅苑路段积水严重。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这个计划要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可以提前规划好其他的一些路线哈，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的一些情况。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海事局方面的一些动态啊。因为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那么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正上演这个四旋共舞的局面。刚才我们有说了这四个台风，一个是这个沙德尔、艾莎尼哈，还有紫檀，还有简拉维，这些也是同步的，非常的活跃。那么我们泉州海事局呢，已经提前在前几天22号的下午4点，已经有提前来启动海上防台风的这个四级应急响应，23号升级为这个3级啊，然后有全员来进入到一个临战的状态，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举措来筑牢海上防台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泉州海事局全面开展辖区船舶摸底排查，对辖区客渡船、还有危险品船、长期停航船以及施工船、无动力船等一些重点船舶逐一的核查，确保呢两轮台风影响期间每一艘这个船舶动态可以准确的掌握，做到底数清、还有情况明以及管控准。同时围绕防台风关键环节，逐步落实精准管控的措施，及时向客运企业还有船舶来发布预警信息，督促根据气象条件调整航班。那么目前这个全清航线啊，萧错到这个惠宇的渡运航线呢已经停航了，辖区18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止作业，有序撤离作业人员，引导施工船舶安全转移到避风水域，对小型船舶实施严格管控，采取呢禁止这个离港的措施，并且呢按照一船一侧的原则督促落实防台方案。此外呢，通过这个 VTS 还有 VHF 等一些手段啊，加强锚地、还有航道以及码头船舶的监控，提醒呢在航的船舶要选择安全水域避风，维护锚泊秩序，防范锚地饱和的风险，对渡口码头以及这个通航环境还有驻航标志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应急力量同样是靠前布防，那么目前8艘的海巡艇还有20艘的应急拖轮分别是驻三大湾区定点待命，并根据台风发展的态势在重点水域合理部署，确保呢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的响应，有效的处置。那么针对台风影响时段前后衔接、影响范围相似的特点，泉州海事局督促航运企业和施工单位指导船舶做好连续防台的准备，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做好防患的排查，对接的渔业部门，保障渔船可以安全回港，也协调就是劝阻渔船将出海的这个计划延后到第18号台风登陆之后，与当地的防止充分的会商，统筹地方发展和安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三农方面的一个动态啊。最近呢，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还有泉州市财政局联合印发通知，在省级政策性水稻保险基础上增设市级的叠加保险，进一步提升种粮农户风险的保障水平，调动了农业种粮的积极性，筑牢粮食的安全防线啊。尤其是遇到这种天气变化比较大哈，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就是保险的意识。那么按照全省统一的政策，水稻种植保险的基础保额每亩是500元，水稻完全成本保险保额每亩是1000元。这次泉州有新增加了水稻叠加保险，每亩再增加200元的保险金额。参保的农户呢，在签订省级水稻保险协议的时候，就可以同步的办理叠加保险的投保手续，按照实际的种植亩数来逐年参保。那么在保费分担上的水稻叠加保险执行和省级水稻保险相同费率，全部保费啊是由我们市县两级这个财政呢共承担50%，无需农户呢额外出钱，切实来减轻种粮主体的参保负担。保险保障的范围和省级政策也是保持一致，像台风、暴雨、干旱还有病虫害、山体滑坡等造成水稻损失都纳入保险责任的范围。理赔的条件、免责情形还有赔付标准参照呢省级水稻的保险相关文件执行。一旦发生保险的事故，保险公司将根据这个实际的损失程度核算赔款，及时呢直接拨付到被保险人的账户，来保障农户受灾之后能够快速的获得补偿。这个政策呢，从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有效期呢会到2029年12月31号。那么后续呢，如果我们这个省级水稻保险政策有发生调整啊，泉州叠加保险呢也会同步跟进执行新的标准，所以大家可以同步去跟进了解一下。

近期呢也是时逢这个开渔节，然后呢有一些渔船已经陆续返航哈，最近又刚好遇到这么多个台风，我们也是一定要加强一下这个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些渔船也希望返还之后呢就不要再出去了，等到这个台风过后再出去捕鱼哈。另外如果有高空作业或户外作业的一些这个工种，我们也期待大家在这个台风季节还是尽量的就是避免外出啊，以这个安全第一。好，这里有一条消息呢是跟我们安平桥有关哈。那么日前交通运输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布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第一批的通知，那么确定呢这个卢沟桥还有京张铁路南口段到八达岭段等20处的文物是第一批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我们泉州的世界遗产点之安平桥这次呢成为全省2处入选的不可移动文物之一。这次发布的第一批名录啊，涵盖了古桥梁、古运河还有古驿道等多元的类型，它见证了交通拉近时空的距离，促进商贸往来还有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非常清晰地去展现了我国交通运输工程技术从古代领先、近代自强到现代创新的演进历程，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努力奋斗的交通文化标志。安平桥始建于南宋绍兴8年，也就是1138年，横贯闽南沿海的我们的晋江安海还有南安水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被誉为是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港，刚好是盛极一时，无数的东方的还有西方的这个商船也是日夜往来，作为当时的商贸重镇，安海修建安平桥以方便过往的这个商客出行，更加见证了长海生中万国商市井十州人的繁华图景，也留下了很多的史迹，向世人诉说了我们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往事。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安平桥的另外一个名称

古桥河周边还有像瑞光塔、桥头亭、水星亭、海潮庵、正风塔，还有这个雨亭啊、望高楼、听潮楼这些附属建筑。在周边呢还有一个承庭院，也是我们弘一大师哈以前曾经住过的地方。除了安平桥，这次我们福建省呢还有另外一座桥，这个是在福建龙岩市的永定区长汀县和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也入选了第一批的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那么中央红色交通线呢，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与各革命根据地联络的交通网的关键的站点。这个交通线呢，在1927年到1934年之间呢，是秘密传递情报、护送干部、运送物资，为这个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如果说这次有入选了这个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话，我们安平桥是福建省啊唯一的一座桥梁入选的一个名单呢哈。它呢是以这个闽西苏区的工农通讯社的机要交通网作为基础，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还有广东汕头，还有大埔，大埔呢是快去到梅州这个地方，还有闽西的这个永定哈，上杭长汀，抵达目的地江西瑞金，水陆并用，辗转的大约是3000公里。沿线的重要的中转站包括了汕头镇的这个邦街七号，还有这个大埔永丰客站，以及永定的这个城郊镇的博公凹，还有永定的湖港镇的一个叫燕田祠，以及永定的金沙镇的古木都永昌楼，还有长汀的春生宫祠等等。

0: 时间过得很快啊，还不到一周的时间，马上就要迎来开学了。那么新学期即将到来，我们泉州古城呢也推出了开学前一刻的这个主题研学活动，是在8月27号上午来举行。活动呢精心有规划了书院的展馆、适宜文保还有非遗传承三条特色线路，面向14到35周岁的群体免费开放。那么报名的时间据说是截止到8月26号的12点。这三条线路啊，分头打卡的是古城宝藏的点位，各具特色。线路一呢是书院展馆，以这个书香文脉探索作为主题，串联一峰书院、小山丛竹书院、还有弘一法师纪念馆、泉州侨批馆、李成侨批馆、正音书院、还有西兰侨民旧居李志纪念馆、泉州王公侨批展示馆等一些点位，追寻千年的治学之风。那么线路二呢是适宜文物，聚焦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点位，涵盖了崇福寺的应庚塔、还有安理逊的图书馆、开元寺、施琅故宅以及泉州府文庙、包括学宫、还有清净寺啊、天后宫啊、德济门遗址啊、李志故居以及停电的杨氏民居等，去触摸千年古城的历史基地。线路三呢是非遗传承，沉浸式的探访非遗工作室和文化空间，包括泉州的朱秀传习所、还有国医馆、黄清辉木偶制作工作室，以及江东临江家的这个临江家走的这个木偶头雕刻工作室哈，还有古传模的制作大师的工作室，还有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古城分馆等等。那么因为这个线路是之前就已经制定哈，最近这几天有台风天气，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大家可以实时的根据这个主办方所公布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和跟进。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

0: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0: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6: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FM 91.4，邀您共同见证靖江发展。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要见。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提到这个咖啡啊饮品哈，这些东西呢应该说是一座城市文艺气质比较鲜明的一个注脚，当然也伴随我们泉州就是这个世界遗产城市的红利持续的释放，包括世界美食之都城市名片不断的擦亮，文旅的产业蓬勃生长，年轻的一些群体源源不断的涌入了泉州，像外来的这个咖啡文化呀饮品文化呀越发的扎根我们泉州这片沃土，不断的生长蜕变还有创新。

其实不管是咖啡还有饮品，甚至包括面包啊、西点啊、牛排啊这些哈，就是西餐啊，在我们泉州这个氛围现在是越发浓厚，也涌现了很多的在地化的品牌。就是不管是外来的一些这个加盟的品牌哈，在我们泉州各个地方都可以找得到。然后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创业者，他们也是因为哈，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感受到这个市场的一个潜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有很多人自己开了这个一个品牌化的啊，自主品牌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休闲空间，现在呢也是迎来了很多人的喜爱。这些休闲行业的发展啊，跟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当然是有一些挂钩的啊，因为经济基础决定这个生活方式，大家生活好了才有更多的一些休闲时间去享受比较高端的或比较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就举一个例子哈，来说一下这个咱们泉州咖啡啊，包括饮品这个层面，其实包括西点这些还有很多延展的介绍的空间了啊。我们先说说咖啡还有饮品在我们泉州整个发展的一些历程。咱们泉州呢，因为是作为宋元世界商贸大港，所以很早的时候咱们跟外来的一些文化的接触的机会是很多的，所以很早就有接触一些外来饮品，包括近代像华侨他会带一些什么南洋咖啡啊、一些咖啡豆啊，还有一些速浓咖啡啊、都会把这些东西带进来。包括我们就是不仅仅是华侨文化咱们这个港澳台啊等等哈，咱们有很多的一些同胞啊，有很多的乡亲们，他们会带来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你比如说像饼干哈、以前去到香港一些这个乡贤呢，大家回到老家的时候会带一些饼干、巧克力或者是一些药品，像这个什么万金油等等哈，很多一开始都是从香港带进来。然后像台湾的这个什么一条根就是跌打损伤啊还有包括一些什么伴手礼啊、凤梨酥啊这些点心也是陆陆续续的带过了，还有澳门的这个什么饼干类的哈，这些也是。就是因为我们闽南人去到的一些地方港澳台啊，甚至还有包括去到漂洋过海去到东南亚等一些地方，就会把当地的一些这种伴手礼美食纷纷的带回老家来，也是作为馈赠给亲朋好友的一个手信。那么现代的这个咖啡馆，应该说咖啡馆跟西餐其实它是有一个结合的，一开始它是属于西餐的一个附属包括一些商务咖啡，但现在呢你会发现咖啡馆、西餐厅以前它是属于一个配套的或其中的一个产品，但现在它单列出来了会成为一个所谓的单独的一个品牌，某某咖啡馆、某某咖啡店，像还会在地化的去结合，像什么古厝啊、榕树下呀这些呢就有一些在地化的这种结合。你比如说像我们晋江的这个慢咖啡，它就开在武店市，它也跟古厝来进行结合，像吴林的榕树下咖啡馆这也是很本土化的哈。那么古早的这个本土的凉饮跟咖啡有做一些结合，也形成我们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城市休闲的业态。市井十州人阿拉伯南洋商旅带来的咖啡香料饮品，但咖啡呢一开始其实它是流传于一些外商的圈层，是比较高端的，它没有很普及化我记得就说我们80后我们小时候对于咖啡的一个记忆你会觉得它是比较高消费的而且呢一杯咖啡要几十块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它感觉这个消费它并不是很普及，它会觉得说是商务过程当中的一种必备和需求，它是在特殊的一个场景下的一种人际交往的一个媒介。但现在咖啡呢越来越普及和大众化了，不一定说它的价格变低了但是是大家对于它的这种需求或者说对于它的认知度提高了，有的人甚至把咖啡呢当做每日一饮就变成了生活的一种习惯。那民间呢在咱们泉州一开始其实大家主流喝的是茶叶，像我们的铁观音佛手茶呀，这些青草茶呀、石花膏、四果汤、仙草蜜啊、酸梅汤，这些才是我们闽南到夏天的时候本土的一些消暑的这种饮品，街头会挑担子去贩卖，也是我们泉州最早的大众的休闲饮品。那么随着
港澳台同胞，还有包括一些这个东南亚的南洋的这样的一些归侨啊，他们带回一些咖啡啊，这样的奶茶呀、啊，我记得好像小时候还有这个什么，比如说一罐阿华田之类的哈，这些呢应该是大家成长的一个记忆。那么金鱼巷，像泉州金鱼巷，它有留存的一个老招牌叫南苑咖啡，它是属于华侨界一个小圈子的社交，它并没有面向普通市民。那么普通的这个老百姓休闲呢，依旧还是以茶馆茶摊为主的，所以在当时这个咖啡它是比较小众的族群的一个需求，是比较稀罕的舶来品。到了1999年，在泉州中山路有开了一家叫红石咖啡，这也标志着我们泉州现代咖啡馆正式诞生了。咖啡呢，它依附这个西餐，大家去吃这个牛排啊，意大利面啊，有一些这个什么套餐，就会有一些人他会顺便点一杯咖啡啊。那咖啡呢本身不是主角，它主打的是约会啊，商务的一些会谈，还有简餐的西餐，环境呢是大于饮品本质，大家是去感受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去谈事情啊，并不是说为了去喝咖啡而去到了这个西餐厅的哦。那随后呢，在我们泉州又涌现了一些知名老品牌，像上岛咖啡啊、名点咖啡啊、豪家香啊、原品啊，这些呢就是是属于台式连锁。它呢有大举的来到了泉州，特征的是大空间、卡座、摇椅、套餐、简餐，咖啡的品质就没有那么高端，消费人群以商务人士、青年情侣，一杯咖啡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大概28到35左右，也是时髦社交的一个符号。但是一般就比如说相亲啊，或者是谈恋爱啊，商务啊，大家都会觉得哎，去西餐厅比较有这个格调哈。到了2004到2005年，当时呢因为有受到非典的冲击，所以一批呢扩张比较快的门店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经营下去了。台式的这个咖啡模式它开始就有一些显露弊端比如说它重餐饮轻咖啡，这个同质化就开始严重起来。或许说应该要讲到2008年到2017年的时候像上岛啊、名点，很多地方原来是乡镇也有开，那慢慢的衰弱了。有五排五号啊、尼古拉、UD、毅力，还有咖啡一号，这些本土概念咖啡店开始兴起来。它不再以这个西餐为主，它会更加注重就是装修的氛围，小资很休闲，还有手冲咖啡开始出现了，咖啡本身的地位就得到了提升，也得到了大家的这个关注。然后像朋友小聚啊、看书上网啊，大家呢不只是谈商务了，反而是觉得哎，就是聚会。门店分布从中山路向华侨新村、领袖天地、元和1916文创园扩散，还有文创园区开始带动咖啡的业态。泉州市区的这个咖啡业态和氛围的这个对咖啡的需求哈，它要比晋江要更早，也更浓厚一些。可能就是因为市区啊，这个高校的学子啊，还有青年哈，大家的消费观比较小资一些。然后到2012年第二次洗牌，像万达这些大型商圈起来了，流量就开始转移，有一批老旧的一些台式咖啡馆开始就不在市场了。那么精品的一些咖啡理念开始传入进来，咖啡师的群体也慢慢成长。那么除了咖啡以外呢，接着发展起来的就是港式奶茶、台式奶茶遍地开花。古早的凉饮它依旧还是有的，那么咖啡还有闽南的饮品是两条平行线，很少去做融合。2018年古城的咖啡数量有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像鲤城古城6.41平方公里，据说呢2021年这个咖啡相关门店曾经达到131家，每万人咖啡馆就拥有量6.24家，所以大量青年创业者大家会选开咖啡店。那么之后呢又涌现了什么奶茶店，你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安海的有一家是老姜茶坊，哇，也开了几十年，也非常受欢迎，一杯这个奶茶每天销量是特别大的。那么到了这个空间革命，这个就是建筑风格、设计风格的变化，老建筑有得到了活化。因为泉州呢它有很多的古建筑嘛，像红砖古厝啊、翻仔楼、骑楼、旧厂房，这个什么叫做乌托邦的啊，这种风格去进行改造咖啡馆，有一些是工业风格。
一个例子啊，像八浪鱼咖啡，他就把老厝做成了复合文化空间，他也集咖啡、展览、社区活动一体，不再只是卖咖啡了哈，而是城市文化的一个据点。接着呢，就是开始尝试少量的闽南食材，会加入一些食品，大家呢可以一边喝咖啡啊，一边看书，又可以吃一些什么菜果啊、醋肉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台式香肠啊等等啊，有很多的这种小食开始出现了，什么薯条啊、炸鸡啊，它依旧呢是以这个常规意式的手冲为主，而且会加一些意面作为主食来搭配。2021年我们泉州申遗成功，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文旅开始爆发了，所以古城开始成为全国咖啡的打卡地，很多游客消费呢推动了这个咖啡业态快速的扩容，像泉州有这个什么天台咖啡、巷弄小店大量出现了。这个店铺有时候它不是特别起眼，但很有风格，很泉州。西街金鱼巷、成天巷开始成为咖啡的一个聚集地。2022年到现在，闽南的这个风味咖啡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全域多元的业态的情况，加上我们泉州呢获评世界美食之都，这个古早的食材加咖啡有做了很多深度融合，因此开始诞生泉州独有的特调谱系。例如出现什么石花糕拿铁啦，花生的这个什么 dirty 啊，还有油干冷萃啊，这个油干冷萃哈，其实在潮汕地区也非常流行了，还有这个什么永春老醋特调啦，还有什么橄榄汁啊，南疆巴勒 dirty 啊，还有油条阿夫加朵，惠女薯家哈，惠女薯咖这个是惠安的地瓜咖啡，很难想象地瓜跟咖啡做结合了啊。那么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我们晋江的这个99席田园风光，它有一个马蹄咖啡，还有马蹄饮哈，这也很特别，把这个四果汤、石花糕、花生汤、油干啊、马蹄、梅粉、铁观音这些闽南元素系统融入咖啡了，形成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风味标签。像古城巷弄古厝咖啡也成为现在的一个文旅打卡地，像我们有这个什么山野海边咖啡，有什么乡野咖啡等等，像南安、惠安、晋江很多乡村海边还有山谷咖啡馆慢慢兴起来，有森系的海景咖啡也开始流行了，更加的普及大众化，哪里有旅游景点哪里就有咖啡馆，还有什么码头咖啡，像什么八浪鱼祥之港店啊，海洋文化主题的还有这个什么俯瞰老城街景为作为一个吸引点哈。本土呢，现在像我们晋江这个什么九帕咖啡啊，它也做了这个连锁啊，慢咖啡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品牌 logo， 在晋江呢，时不时的会在我们的文化广场啊、五店市还会开什么这个什么咖啡展啊、咖啡饮品一条街啊，在这个文旅就是一些这个文旅周的时候，都会有定期的和不定期的来举行。所以一边是这个咖啡的新的消费，另外一边呢又是我们传统的像四果汤、石花糕、仙草、青草冻这些传统古早饮品持续的兴盛。不仅仅是我们本土的这些饮品了，你包括现在的很多青年的一些饮品，像什么喜茶呀，这个什么星巴克呀，像这些品牌入驻瑞幸啊，还有这个什么 Lucky 啊，很多的一些品牌在我们泉州晋江各个商超大家都可以找得到。所以要探索泉州咖啡这个饮品，它真的历史还挺悠久的，可以说从这个华侨文化开始入手，作为一个舶来品的小众的一个饮品的存在，然后开始受到，因为我们

跟台湾很近啊，有很多的这个文化相通，慢慢有很多台式商务的这个一些餐饮啊咖啡进驻了，还有一些小资概念的咖啡，还有港式奶茶，古厝精品奶茶到闽南在地特调，所以它的这个发展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一托是以古城建筑把闽南古早的饮食文化融入咖啡，咖啡也不再是外来的这个舶来品了，慢慢成为活化老街区、带动文旅啊、连接传统和现代的媒介，也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呢会越来越被它吸引的一个点。很多人会因为想要喝一杯好的特调咖啡而跑来这座城市来文旅来打卡，所以这个就是咖啡它的一个吸引力，也是因为这座城市它的这种活跃吧。青年创客们，他们敢于守正创新，敢于去突破，敢于去做城市的代言人，才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到泉州。而且呢，不容小觑哈，泉州的咖啡业态已经跳出标准化连锁门店这种固化框架了，完成了一场全方位的革新，从承载咖啡的空间载体到别具巧思的容器的这种器皿。因为咱们有德化白瓷，有晋江的瓷器，然后在这个盛器方面呢，咱们也有融汇了很多闽南元素的文创产品，像一些杯子啊，有一些花砖的哈，有什么滴水兽的这种茶宠的这种整个结合啊，还有包括这个打包的这个杯子，现在也做了很多的 logo， 你比如说写上泉州，写上晋江，写上一些这个文化元素的这样的一些创意符号，它也变成了地标，变成了文旅打卡的一个亮点。大家呢很喜欢拍照，拿起一杯咖啡，上面写着泉州，写着东西塔，画上一些相关的一些景致，是不是更在地化，更有地方特色了呢？所以现在我们对咖啡啊、饮品这样的一些理解，它不仅仅是一杯喝的，它也是串联古城历史和当代生活的文化纽带，更加是很多外来游客读懂泉州的一扇温柔的窗口。所以包装很重要，就是咖啡的不管是你的拉花呀，或者是你用的这个杯子啊、打包袋呀、打包盒，这些其实都是在推广城市啊，它也是本地人就是先放松情绪还有交流思想灵感的一个精神自留地。无论是就是外卖打包，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堂食，其实都是在感受这座城市。还有咖啡馆跟一些书店的共生，有定期举办一些读书会、影像分享会、人文沙龙，还有的有去联动一些本土的作家呀，还有一些艺术家，什么南音啊，戏曲的一些艺术工作者来走进咖啡馆，让艺术、咖啡和古城的街巷相互的赋能。街巷之间、山海之间，咖啡门店和文创商店、古厝民宿、特色小吃店，它有形成很成熟的一个业态集群。所以大家来到这个地方逛古城、品咖啡、看展览、淘文创，就可以一站式文旅体验的非常的完善。而如今呢，在我们泉州的这个古城古街啊，包括晋江的一些打卡点，就好像是一个又一个微小的文化驿站一样。尤其是在下雨天啊，下雨天大家不喜欢逛街，那么就可以躲进一家书店哈、去到一个文创小品这个饰品店去坐一坐啊感受一下，到一个咖啡馆饮品店去休息一下，或者甚至有的这个上班族他下班了，可以到一个饮品店、咖啡馆去坐一坐，加个班，其实也是非常惬意。在暑期的时候，孩子们快要开学前，作业还没有写完，也可以去一家比较环境好的这个咖啡馆、饮品店去做作业。所以大家呢，已经不再只是为了喝东西而喝东西了，而是去感受环境的这个美好。它有点像一个文化驿站，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可以得到心灵的一种休憩。文旅融合浪潮之下，也在持续的赋能我们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所以现在无论是做咖啡、做饮品、做一些面包啊、点心啊等等哈，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吃了，你不仅要做得好吃好喝，还要有一些比较有创意性的。我前几天有刷到了一个就是我们五店市的一个面包的主理人哈，我感觉他做这个点心真的是非常用心，而且这个中秋节快要到了，它也结合了我们泉州的一些特色，比如说东西塔啦，还有一些这个海丝文化，有创意了这样的一些

具有泉州元素的这种中秋月饼礼盒，所以大家呢也是把自己跟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行业，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嫁接，把城市的文化打响，通过自己的产品推广出去，像文具的、文具的、玩具的，这些都可以同样去做到。

好的，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姆、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天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环环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啊，关上了电脑，走出了工位，可能很多时候呢，职业留给我们的小烙印并没有跟着下班一起消失。对吧，很多人他喜欢在生活当中呢，在重复做一些工作当中可能会有关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会字正腔圆地读一些门店的招牌。兰州拉面可能已经改名叫青海拉面了是吧，沙县小吃。所以呢，这些骨子里面刻进的反射条件啊，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自己潜移默化养成的思维方式，不知不觉的就带到了我们的日常的吃喝，还有与人的相处的细碎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好笑的小条件的反射，还是带来的一些便利的思维习惯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到生活里的职业习惯。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故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生活当中。微信当中的陈宇说，我是做财务的啊，这个可以理解。他说下午啊，就是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买东西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在心里面来快速的算一下账，再核对一下收支平不平衡。所以你就不会像我，我总是在一个月的当中啊，就是发现钱不够花的时候才复盘一下。发现这个月我的恩格尔系数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没有做财务的这些头脑。小林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幼师，出门看到小朋友就会不自觉的来提高语调，说话语气变得格外温柔。周静在节目当中说，我是一个程序员，家里面家电出一些故障啊之类的，第一反应就是应该先重启，重启不行再想别的办法。好好好，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角色啊，也可以在任何解决生活问题 bug 的时候来带入到自己的职业习惯。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的说一说自己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你的生活当中，就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这的新鲜事儿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男子吃了一碗挂面，一周瘦十斤，什么挂面？上链接呀，废什么话？说在深圳啊，有一个男子小家在加班回家之后呢，妈妈随手从橱柜里面拿了一包拆过封的这个挂面，就煮给他吃。几小时后啊，这个小家就开始上吐下泻。我说呢，泻药挂面呢啊，这不就出问题了吗？于是就腹部剧痛，高烧烧到了39.8度。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这个新闻是会起标题的。这时候妈妈还以为儿子只是感冒，就从柜子里面翻出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这妈妈养孩子全靠天意，这靠孩子的抵抗力，孩子长到这么大不容易。吃完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之后啊，非但不见好，反倒吐得站不起来了。那可不是吗？都是一些不明来路的东西，家里有这么多不明来路的东西真的是很可怕呀。你还吃关键是你还用，你关键是硬扛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医院一查，好家伙，多项指标爆表，转氨酶的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这就意味着他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结合他的症状，那么医生推测他可能是食物中毒。最终呢，医生在小家的粪便和呕吐物当中检测出了黄曲霉素。这个住院治疗了一周之后，暴瘦了10斤。

别慌，等身体好了之后，这十斤还会长回来。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这是但凡拉肚子瘦下来的这些斤两，我跟你讲，都会成倍成倍的返还给你。病情一度严重到险些进入到 ICU 呢，目前呢，这位男子已经康复出院了。所以这个黄曲霉素的一个威力是非常之大的，可谓是毒圈的顶流，它属于一种剧毒的致癌物，1.2毫克就可能会致命，而且高温都很难杀死它，要达到280度以上才可能会破坏掉它。就这挂面放时间长了之后，咱就别要了，亲。这吃完之后，你真的人要了老命了，亲。还有一种东西，我想给大家说啊，就是放了很久的花生啊，也不要，它也会成为这个黄曲霉素的重灾区。哇哦！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家的那个菜板，如果是木质的。经常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然后没有经常拿出去这个晒或者给它弄干啊，我跟你讲你也别用了。这个东西一旦长毛的话，我跟你讲它的这个毒素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不要认为说你会过就能够把日子给过好，会过很容易把人给过没。过期的食物，发霉的食物都不要吃，就别为了省这一点儿，拿自己的性命，拿自己的健康去做赌注。咱先不说啊，是不是抢救回来这件事儿？你就抢救回来，你去医院逛这一圈，你就看看你花了这些钱吧，能买多少把的挂面，能买多少包感冒药，而且命险些就没了，你说。不得不感慨，这个新闻是会起标题的。标题起的我都来气。

0: 好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下两条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月薪20000吐槽自己吃不起中式快餐。大家有去那个就是商场啊，或者是说路边啊，或者是说我们知道的一些中式快餐的快餐店里面去吃过快餐吗？本来以为说快餐店应该很便宜吧，那你是没有精打细算过一笔账，而且你没有认真的在里面吃过，认真的体会一下，它是真的便宜吗？近期有不少的上班族在吐槽说这个工作餐呢是越来越贵了。记者也是实测上海成都主流的一些中式快餐，这一荤一素一汤，从上海来看啊，单餐的一个均价是42元。但是很多网友就开始算了啊，护爷吗？42块钱正常，咖啡都得420一杯，更何况你只是吃了一餐饭呢，42可以了。上海好，那我们撇开上海不说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上海的一些其他的生活成本，还是撇不开哈。上海呢，午餐加晚餐一个月要花费1848元。上海嘛，1800正常。但是不少职场人直言说，日常工作餐拉高了生活成本，根本就吃不起平价的快餐。越来越多的打工人呢，开始重新的计算性价比，甚至有网友发现，京东外卖有的时候半价不到10元也可以解决一顿工作餐。那你怎么不说说美团的拼好饭呢？拼好饭，我跟你们讲，我其实也点过拼好饭，是吧？就是你点过拼好饭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拼好饭是真香，有的拼好饭它是真的有点可怕。但是我点拼好饭呢，基本上都会现在啊，就是很少点一些饭类的，会点一些奶茶还行的。为什么不点饭了呢？就是我也总感觉心里面会感觉说这个饭是不是会有点来路不明，就尤其咱们闽南小伙伴就喜欢喝米粉汤。我曾经就是点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米粉汤，他家专门以做米粉为主的，然后我点过他家之后呢，也是拼好饭里面点，挺便宜的，但是我收到的米粉都是那种一小节一小节的米粉，我就没怎么敢吃，就不太敢点了。虽然我感觉应该不至于啊，但是呢又感觉可能会至于，所以就是从心理上会有一些害怕。那当然啊，这个点外卖你会感觉说比去这个堂食的中式快餐店可能要更便宜啊，平价外卖套餐也会轻松解决上班族的吃饭难题。所以无论是怎样的一些生活状态啊，我其实之前去这个中式快餐店，在咱们晋江有一家也是开得非常之火。那个我去了他家负一层的某家店，然后去吃过一次之后，我感觉也是不太值。为什么呢？因为点了一份那个荔枝肉啊，就是什么还是糖醋排骨的，就是要称重嘛，对吧？那几块我感觉应该是肉的来着。他家做菜就让我觉得非常神奇，就你每一块感觉它都是肉，但是拿起来你等到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它都是骨头。他是能把一块完整的骨头做的完全像肉的样子，我是觉得厨师很厉害。厨艺非常牛，就我小时候我经常会吐槽我妈说，你怎么放这么多姜啊，放这么多骨头啊，你是一眼能够看得到什么是什么的食材，就能够给它挑出来。但你去中式快餐店，有时候你真的分不清哪块食材是可以真正的让你吃到肚子里面的，因为它长得都特别像能吃到你肚子里面的猛嘎，真的。 所以呢，看到了这样的分享之后，我们想说，其实从中式快餐店来讲，我们也能够理解他们所在的一些商圈，可能店租也会比较高。
1: 哎、
0: 那餐饮的一个采购成本啊，再加上啊，会宣讲说啊，自己都是道道有锅气。然后呢都是那个都是现炒的现做的，没有预制菜送给你，所以说这个人工成本啊各方面啊这个比重可能会比较高一些，叠加尤其是在一些一线城市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商圈当中持续上涨的房租，能够理解说羊毛就出在咱们这些吃饭的羊身上。当然也有些品牌的升级啊，包括一些连锁快餐从街边店进入到了商场，环境和食材的概念升级带来的一些溢价，最终可能都会反映在40元以上才有可能会让你吃饱的一些高客价的一些单品上。你要知道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啊，都让人感觉他已经能吃得很饱了。头部品牌的一些这个净利率啊，可能不足4%，咱们这边喊着贵，他们那边可能感觉自己挣钱也没有挣到多少钱，远低于一些餐饮行业的平均水平，涨价的实的这个实力啊，其实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一个成本趋势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说呢，这种压力的转嫁，最终转嫁到了我们消费者的钱包上，可以理解。所以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我最后我们作为消费者吃饭也非常不容易。那如何让这样的一些餐饮店啊，真正开到咱们的老百姓的心里，吃饭的时候呢，能够不用去在乎自己的兜里，这个可能还要需要通过市场来进行反应。但是呢，关于中式快餐店，我们想说，其实回归到它的一个评价的本质，才是它应该有的样子。

请这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我们的半点之前啊，分享到了这个热搜的话题啊，不知道哪一条热搜说到了你的心里，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在线来跟大家讨论。今天道上呢，来跟大家讨论的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常规话题啊，是来说一说职业和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有哪些职业习惯你已经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看一下我们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关注一下我们每位朋友们在生活当中自己独有的职业气质。

小吴在节目当中说了，我是一个护士，家里人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先按照自己的一套职业流程来帮他先提前判断一下。郑凯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销售的，跟陌生人见面聊天也会本能的快速找到共同的话题，习惯性的换位思考，人人都觉得跟我聊天很舒服。其实我想说，这都是我们的职业套路。黄菲菲在节目当中说，我是设计师，出门在逛街的时候，眼睛总是忍不住观察周围的配色，看到好看的构图呢，会在心里面点个赞，不好看的会想说，这简直就是都丢我们同行的脸，设计的些啥呀这是。微信当中的江博文说，我是老师啊，家里面的人跟我聊天的时候呢，出现一些语病我会纠正他，语文老师啊，忍不住的在心里面默默纠正语法和错误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一些长辈，你不好当面纠正的，但是晚辈的话你就会及时站出来来纠正的。所以从老师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说老师啊教别人如何正确的说话其实挺重要的，通过自己的这种职业习惯让别人知道说我是有资格证的啊，我有资格来教你怎么正确的使用你的语法。

来，路上来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咱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啊？通过自己的职业习惯带入到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状态。微信当中的梁仔说，我以前学过一段时间的厨师，后来虽然没有从事这一行，但是呢，不管去哪儿吃饭，入口第一口就开始来拆解菜品的配料和做法。小宗在节目当中说，我也是程序员，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生活难题，我真的很想说能不能就像敲代码一样啪一下把这些 bug 给解决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孩子犯错了，我也会跟我老婆说孩子肯定有 bug 了，找到源头问题给他解决掉啊，只要从源头上把他的问题解决掉，这事儿就没有帕布勒莫。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1: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我们在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只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到生活的职业习惯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OK， 节目当中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和分享，看看大家怎么说。微信当中的小吕说了，我是安全员，到任何场所进门先扫一下安全出口，然后呢会留意一下这些安全的通道和位置。微信当中的肖林说，我是文案编辑啊，在公司是会负责这个，所以我在刷一些短视频看到一些推文的时候，眼睛也会自动挑一些错别字，会看看它的一些符号用的是不是符合规范啊，他说看到一些错字就会浑身难受啊，确实，你这跟语文老师也差不多了。核心说我是 HR 啊 ，HR 是一个特别招人烦的工作。我和人相处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有点讨好型人格的，虽然别人没什么感觉。我会下意识地判断一下对方的性格，然后呢，习惯快速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微信当中的慢慢在节目当中说，做过一段时间的客服，现在已经全职在家带娃了。之前做客服的时候的自己的这个职业习惯，现在呢也会带入到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矛盾和争执，就会先安抚对方的情绪。习惯先倾听，然后再讲道理，所以我的婆媳关系一直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我婆婆觉得我很好说话，是吧？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不要说婆媳关系，咱们就是任何生活当中的一些关系，就是为什么相处不好，就是两个人他都不让事儿。如果说有一方让事儿的话呢，那可能就会相处稍微融洽一点，但是也不能给鼻子就上脸，也不能得了寸他就进尺。是不是咱们就得有一个度，是不是欺负人也得有度，让人让也得有个度，一个让事儿，一个懂事儿啊，这样的关系才可以相处得非常的融洽啊。 OK， 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地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这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我们的半点之后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手的新鲜事儿啊。半点之后呢，首先来说一说上班是啃老。
1: 哎，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已经快供不起你在外面上班了。很多人上班以为说自己是挣钱的，其实有很多人上班你知道吗？他是在倒贴钱的。家里快供不起我上班了，这是最近在网上爆发的网络热梗，戳中了大量的年轻人的痛点。这班上的纯纯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为公司啊增加一个打卡 NPC。 上班之后开销远超学生时代，工资覆盖不了房租和基本的生活，每个月仍然需要父母输血维持，这班上的有啥意义呢？荒诞的现实呢，就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真实情况。说这个上班啊，比上学更加烧钱。在一线城市，月薪5000是常见的样本，但是房租、通勤、餐饮等一些刚性支出，轻松突破了8000元。所以另外的3000块钱从哪里出呢？别急，这不还有二老双亲吗？家里每个月要补贴3000块钱才可以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开销，美其名曰我一个月赚5000。但你知道家里面每个月给你倒贴3000，哪怕在家里面躺着，其实你每个月最多花家里1000，还能攒下这2000。对比鲜明的就是大学时期月均的这个生活费可能只需要1500，你上了班之后哐一下变成了2500甚至3000的时候，家长的心也在滴血呀。付费打工已经成为了很多一二线城市的普遍化的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并非个例，很多年轻人自嘲说工资还没捂热就已经飞了，也看不见了啊。上半年的这个上班的一个综合的金额让自己呢捋下来这么一看，花的比挣的还要多。二三线城市就没有这个问题吗？其实二三线同样啊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在二三线城市呢，月薪3000-4000元，但是呢可能也不会覆盖到自己呢平时跟别人合租或者是自己单租，还有包括这个外卖成本的一些情况。算完了这笔账之后呢，你的工资可能也会被一些隐形的坑所吞噬啊，从空间、通勤成本到职场身份的一些维持成本等等啊，我们的一些情绪补偿消费，包括你下班之后你买杯奶茶，上班时候整杯咖啡，别人有的咱也得有啊，你说是不是啊？看似你去超市打折买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你没吃你都扔了。可能越累越花，越花越穷的这种循环，就这样的慢慢的融入到了自己的身体当中。尤其是现在天热了，年轻人回家往家里这么一躺，空调费你就来吧。当然这也是一种进退两难的情况，自嘲背后的困境与止损的信号，可能有的时候也很难让年轻人在心里面做一个良好的平衡。很多人一边愧疚于消耗父母的养老金，不忍继续的让父母为自己操劳，但一边又不甘心放弃大城市的一个机会退回小县城。不少的父母呢也在默默压缩自身的开支来补贴自己的子女。当然有些人号召说了，能不能清醒的让自己呢做到这个清醒认知啊，然后呢去止损。其实当我们的工作的维持成本啊超过了收入的80%，那我们这个上班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笔亏本的买卖，这亏本的买卖你还继续做吗？这句自嘲被广泛视为一种及时的止损信号，提醒人们重新审视职业规划与生活地点的选择。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职业习惯带入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生活大爆炸，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当我听说自助餐的灯光会影响食欲这件事儿。说一位这个博主啊，戴着墨镜去自助餐吃饭，在这个自助餐厅的灯光的一个照射之下，不受灯光的一个影响，对吧？我有我的墨镜，我想吃啥我就吃啥，你不要左右我的大脑。所以话说回来，自助餐厅的灯光真的会影响食欲吗？是往好里影响还是往坏里影响？往薄里影响还是往恶里影响？有网友就分析了，说这其实并不是玄学，而是商家通过色温、照度和灯位设计进行的视觉投喂心理学应用。啥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暖黄光，它是食欲的催化剂，高显色性，这个暖光就能够极大的提升食物的色泽，让肉类焦脆红润，青菜翠绿欲滴，就像给食物加了一层滤镜，直接刺激我的大脑产生食欲，我要吃了它。那冷白光呢，和这个蓝光呢，就会抑制食欲。众所周知，除了蓝莓之外，蓝色的东西可能都不怎么想让你吃。冷白光更加能够真实的还原一些食物的食材的状态，会暴露出油腻感与瑕疵，在无意当中降低食欲。那么这个蓝色的光呢，经常因跟这个有毒啊、腐败啊，还有一些冲厕所的这些消毒剂啊，颜色可能会有点接近，会让人从基因层面抑制进食的欲望，从生理上认为说不适感，然后不怎么想吃。过暗的光线啊，也不太利于节食。当这个灯光极暗的时候，人们对于口味和油腻的敏感度就会下降，认为说吃啊，所以烛光晚餐很容易让人吃胖、吃多、吃饱。那容易在不挑食且进食更多的状态当中，在昏暗灯当中啊，让自己越吃越多。所以，如果你已经不是刚刚恋爱的一个阶段了，已经处于热恋，甚至是恋到差不多快要结婚的时候啊，对方和你已经知根知底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对方面前可以随意放屁、不顾形象、可以去抠牙的时候，就建议大家不要去一些比较昏暗灯光的地方去进餐。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这个地方让你感觉比较浪漫，但是很容易让你越吃越胖。两个人为什么会有夫妻相，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一起给自己吃胖。所以灯光是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进食的这些欲望。日常的就餐感受印证了一些设计的逻辑。有多位网友表示说，在灯光昏暗的餐厅完全看不清食物啊，闭着嘴就是吃，让自己呢使劲的嚼咽下去啊，体验感虽然有点差，但是感觉也不知道吃了一些啥，可是呢还是吃饱了。家里面的灯呢，如果说比较暗，拍出来的食物也会比较没有食欲。戴墨镜吃自助餐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络的热梗。有网友呢为了测试灯光抑制食欲的效果，就戴着这个墨镜去吃自助，结论就是影响并不明显。你该吃的时候就会去吃，因为吃自助有时候衡量的不是灯光，而是我花了多少钱能不能吃回本儿。谁不是？

150，至少想让自己吃回200的效果。对于小鸟胃来讲，也想让自己花150吃到130的效果。不能让自己亏太多吧。所以我觉得影响食欲的，真的不是说自助餐里面餐厅的这个灯光给你带来怎样的一种这个食欲的影响，而是我们花了多少钱走进这家餐厅，是不是你已经抱定了一种信念，不吃回本誓不罢休。所以自助餐厅的一个食欲取决于你花了多少钱走进这家自助餐厅，而不是说灯光的照射让你想吃多少饭吃多少东西。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餐厅最贵的那些东西，你认为最贵的那些东西自己能让自己拿多少。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地带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被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微信当中我们的方曼说了，sorry 啊，不是方曼，我们的这个小思啊，前面这个方曼小朋友的这个留言小姐姐的留言已经分享过了。小思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那个我老公啊，物流仓储，就是他会把家里面的一些收纳物品习惯分类摆放，东西用完之后也会归位。我就觉得说他比我还懂得如何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用品来做一个规划，挺好的，眼里有活。微信当中的思瑶说，我是律师，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下意识先理清一下逻辑，然后再开始跟对方讲。韩明在节目当中说，我做过网约车司机，那现在包括自己在坐车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评价一下司机开车的操作到底规范还是不规范。微信当中的戴宇说，我是做策划的，出去玩就会不自觉的做一些行程的预案，总会想好一些 plan B。 然后呢想想说，哎，自己这个后边是不是够让自己呢在这个行程当中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体验，或者说遇到一些问题之后，我们来如何来进行解决，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让自己去应对之类的。未雨绸缪型的选手相当之好。小顾在节目当中说，做过一段时间的化验员，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留意一下配料表，也会放在自己的舌尖里面，让自己先嚼一嚼，尝一尝，感受一下，仔细看看各种成分信息，然后再让自己呢咽下去。因为遇到一些特别好吃的东西，确实得有这种成分的时候，也会让自己硬着头皮继续去吃，就不得不去想一想，说有些东西就可能他都已经这样，你既然想吃，你就不能太在意太多。好吧，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被带入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微信当中的小慧说，欢欢的职业习惯除了来念招牌就没别的了吗？其实有时候也有，就比如说就是遇到一些同行啊，就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像前面那位小伙伴说的这样，他的一些操作啊，我也会在想，是不是音乐声音大了，人说话声音小了，或者是说呢，就是听一些这个播音的一些方式，会觉得这个处理得好之类的。但我最近特别迷恋一个职业，就是当反派，就为了某款饮料的反派周边，我已经喝了一个星期的他家的这个饮料了，喝的我是嘴歪眼斜。终于就是集齐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所以有时候呢，你会想说，从质疑女巫，质疑一个这个毒皇后，到理解毒皇后，理解女巫，最后想成为女巫，成为毒皇后，成为这样的反派，甚至想让自己超越反派的时候，成年人可能喜欢的童话故事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说自己小的时候被陷入到这种善良的角色当中的一种滋养了，而是在生活当中认为说不配合我的，都通通拉下去，玩我的才通通都是坏人，对我不好的应该通通被解决掉，自己才是最迷人的那一个。所以作为反派的一些象征啊，有的时候呢他可能真的不是天生就坏，而是在故事当中的这个角色立场不一样，把他塑造成为了一个坏人。如果你有时候站在一些童话故事的坏人角度去思考的话，你会觉得说其实他的做法都对的，换成现在的我去这么做的话，可能还会比他下手更狠。好吧，啊，无论是怎样的一些这个角色，怎样的一些职业，希望自己都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的光环当中最大化，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做那个闪闪发光的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了啊。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职业习惯啊，已经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我们的崔文说，做电商运营刷购物软件的时候，总是在分析页面，会琢磨啊这个商品的卖点怎么做，有时候也会想，哎，这商品的卖点确实是好。宋月说，我是做行政的，然后呢组织朋友聚会的时候就会主动做好通知，核对每个人到场情况。我闺蜜有时候说，好啦不要这样子啦，搞得大家很难过，哎，就是像上班打卡一样，来聚会还得打卡，谁没到啊我看看。陈浩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建筑行业的，有的时候路过楼房就会打量的这个外立面，然后呢心里面就是会简单评估一下这个建筑的结构，嗯，挺好的。买房可以找你啊。微信当中的小金说，做汽修，有的时候呢坐车听见异响会立马能够分析出大概哪个位置出问题了，这确实。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遇到过一次特别愚蠢的事情，就我明明知道我的某一个轮胎没有气了，我还继续给它往前开开开，其实可以原地等救援的，但我只要觉得这个轮子能动就行，最后不得已还得换两个轮胎，全是自己不懂然后作的。微信当中的小潘说，我是银行的柜员，在点纸币的时候呢，手指就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点钞的小动作，但现在越来越少进行点钞了，除非上班的时候点钞，现实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点钞的机会，一是自己的这个工资不允许，基本上都已经花差不多了，而且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线上支付之类的，没有什么现金在自己的手里来进行有流通，所以有时候也会寄养啊。薛晴说，我从是医美行业，有时候跟朋友见面第一眼就能够看出他的皮肤状态，其实也想给他们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医美的项目，他们总觉得我在搞推销。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社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考乐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场的新鲜事儿啊。我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没谈过恋爱，
1: 哎，
0: 这么一说让人觉得我之前谈的又算什么？算了吧。还是算交朋友，算体验。那么究竟什么叫做谈恋爱呢？今天有网友就在分享了，说谈恋爱啊，最重要的是谈啊，谈什么呢？谈人生，人生观、价值观，谈生活规划，谈为人处事，谈爱情，谈家庭，谈理想，谈星星，谈月亮。谈缺点，谈怪癖，这样才可以能够跟自己的内心和对方的内心来进行深处，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如果只是单纯的吃饭、上课、上班、看电影，
1: 哎，
0: 上床上去讲一些悄悄话，这不是在谈恋爱，这是在演一场恋爱的戏，全靠演技。

这么一说，很多人茅塞顿开了，但是呢也想开了。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谈恋爱可能谈的还得是成本，是不是？吃顿饭花多少钱呢？啊，你尤其是作为男生，你要跟女生 AA 显得你抠搜的。作为女生会觉得说，谈恋爱有时候会很浪费时间。其实现在太多人可能都是花束般的恋爱，那但是呢，关于恋爱这个事情，今天呢也有人给自己呢，还有这个网友们分析了一下啊，这种亲密关系的一个正确的做法。一方面呢，一部分人因为害怕受伤，习惯性的压抑一些需求，而对于亲密关系本能的回避；另外一方面呢，长期的单身容易导致缺乏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不知如何沟通，那么处理冲突和表达需求也会让自己显得啊比较的这个排斥啊，不好意思，所以有时候也会做的比较的青涩。除此之外呢，生活压力与价值重构呢也会出现在爱情当中的一些这个选择或者一些做法上。比如说你的学业事业压力比较大，那社交圈的一个固化以及恋爱的高昂经济与情绪的一个成本，可能就会让许多人被动单身。同时呢，越来越多的一些人就不愿意将就，认为恋爱是选修课，不是必修课，宁缺毋滥这一块儿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爱情当中啊，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谈什么之外，更关键的就是说，有没有合适的人跟自己谈，宁缺毋滥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是可以来支持到各位的。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不要让自己硬得找一个人跟自己拧成一股绳，就自己过呗。其实你自己能过好也挺好的，把你自己照顾好，就不要给别人添堵，对吧？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适合自己的爱情可以主动去经营，那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爱情，独善其身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最后一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长期大睡特睡或损伤自己的大脑功能。我们虽然很羡慕那些可以让自己呢睡很久的人，但是大睡特睡其实对大脑并不好。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啊，或者是说周末狠狠的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我们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但是呢，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提到了，超长时间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能够来损伤到自己的大脑功能。正常的成年人的睡眠需求呢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呢偶尔一次能够睡10个小时，可以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期如此的话呢，这个弊端远大于利益啊。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连睡的方法其实并不好，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很多的比较重的这个副作用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打乱了自己的生物钟，导致自己呢睡醉啊，让你醒来之后更迷惑，而引发了这个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就会莫名的低落，甚至会放缓大脑的供血和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这个恶性循环。临床上来讲呢，有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的熬夜周末猛补觉的一些受害者，最终会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还有情绪失控，反而会加重自己的前额叶的损伤。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吧。在我们的道上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你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我们的阿提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采购的，买任何大件儿就会习惯性的去多方比价，多方权衡，然后再做决定。石峰说，之前做过养殖业，那出门看见小动物就会本能的观察一下它的一个精神状态到底是不是健康，有时候看孩子也这么看，我老婆有时候会说我。潘月月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做快递的，看到地址脑子里面就可以立刻规划出最近的行程的这个路线，所以就是已经把一些地图啊都已经放在自己的心里了。微信当中的小凡说，做会计，所以家里面的每一笔开销总会让自己在心里面做记录，我老公花超了之后就会骂他。温哲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那个我是做模具技工的，有的时候呢拿到了物件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它的重量，然后再观察一下做工的细节，还有它的一个缝隙究竟合不合规啊，是不是太粗糙。邢苏苏在节目当中说，我是舞蹈老师，看到别人走路会不自觉的留意他的体态，纠正一下他的一个驼背的情况，但是陌生人的话我只能在心里留意体态。雨桐说，我是做托管老师的，那聚餐吃饭的时候就会提醒身边人要细嚼慢咽，不要挑食，动作快一点。微信当中的小少说了啊，就是在手头上会有一些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分析，所以有时候看待事情会习惯看整体，不会单单的靠一个事儿啊去下结论。嗯，小妙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培训讲师，有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聊天会不自觉的梳理一些重点，讲话的时候也喜欢让自己分点去表达。叶欣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做档案管理的，家里面的一些重要票据我都会留着，然后呢就会分类来进行妥善的留存，不会随意的丢弃。前两天我还翻到了20年前的一些收据，真是厉害的我呀。所以听完了这么多朋友的分享啊，你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份职业习惯可能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这份职业得到的收入，可能也是刻进自己日常的一些思维与习惯。有些习惯会闹出一些可爱的小乌龙，有些习惯会悄悄地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质感。工作和生活其实从来都不是完全割裂的两面，在职场当中习得的细心、严谨和共情也在悄悄地滋养着我们普通的烟火的日子。所以各行各业都是各行各业的模板，我们也在自己的职业当中呢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也会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份子。所以说呢，走出去可能代表了这个行业，在生活当中带有自己的一些职业特性，也在展示着这个行业的一些特点。身为这个行业的模特，也许我们可能也会让自己在认真投入工作的时候轻松自在的在生活当中拥抱属于自己的职业角色。愿各位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战场，会否改变未来海上空战的攻防态势？对此，邵永林分析。
1: 在俄乌冲突当中呢，俄罗斯的 A50 预警机被击落，这个事儿确实还是比较震撼的。因为过去我们都认为预警机大概在后方几百公里的地方，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因为目前现役的空空导弹有效距离很难超过200公里，而预警机的探测距离一般都是400-500公里。那现在美国要推出这款 ARM-424 超远程的空空导弹，对于大型的支援平台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威胁，这个对于作战的影响确实可以发挥到4两拨千斤，或者说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进攻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杀伤链正在变成了杀伤网，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未来的海上作战都是很大的影响。总之呢，它对于海上的攻防体系来说呢，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从防的角度来说，你怎么让你的预警机啊、加油机啊、侦察机更安全？从攻的角度来说，你怎么能够更多的利用网络来支撑你的远程打击武器发挥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海战来说都会产生影响。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将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明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
5: 明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明晚举行闭幕式。
4: 明天10点，女排亚锦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晚上7点半，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5: 国际方面，明天起到30号，2026年德国科隆游戏展举行，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寂，南风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6: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7: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10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6: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8: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

0: 集书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5: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

0: 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 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5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 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2: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4: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6: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 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9: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21: It's not a surprise.
2: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21: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20: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22: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21: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

0: 河茂铁路、豫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四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黎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豫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是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5: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6: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5: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

0: 四分之一决赛，八支晋级队伍将争夺四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四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龚潇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1: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0: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五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十九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 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嘉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嘉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5: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4: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6: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4: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嘉观察， 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5: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贷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7: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8: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7: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8: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7: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9: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7: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10: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7: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

0: 那实际出货你可以处罚了。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2: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3: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2: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3: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2: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3: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4: 因为他保护隐私啊，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5: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6: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7: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7: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8: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7: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9: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10: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2: 是散种子是吧？
10: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1: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 等了一个多星期还没有，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

0: 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1: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0: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2: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三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3: 四月初左右买的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
2: 就是普通黄瓜。
3: 四月初左右买的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是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
4: 成品牌之都，
5: 一见晋江私产，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专属的 BGM。 如今的花乐坛曲风多元，新歌更迭飞快，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永远是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老歌。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解锁刻在心底的老歌初记忆。第一首歌曲是传唱了30多年刻满离别跟温柔的港乐经典，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

港乐黄金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千千阙歌》。年少听《千千阙歌》，只觉得旋律温柔悠扬，历经岁月再回头细听，才读懂这一首藏在婉转旋律里面的万般不舍与体面告别。这也是经典老歌的魅力，它从不会强行灌输情绪，而是把人生的聚散、相逢、离别娓娓道来。每一次旋律响起，都能够瞬间的把我们拉回到纯粹温柔的旧时光。如果说《千千阙歌》是温柔的告别，那这一首《梦醒时分》则是清醒的释然。

这首歌曲的词曲都是出自李宗盛，也是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的主打歌，后来也被很多的知名歌手翻唱过。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华语乐坛初记忆系列经典老歌。1990年北京亚运会向全社会征集歌曲，需要在亚运会的开幕式直播时使用，那么同一首歌也是由此诞生了。它获得了改革开放30年流行金曲的勋章，后来还成了央视的一档10年之久的音乐综艺节目。

不同于情歌，这首歌曲承载的是相逢的温柔、岁月的共鸣和人间的善意。它歌颂美好，期盼相逢。无论我们来自何方，历经多少风雨，热爱跟温柔永远相随，美好的期许永远相同。同样是1990年，由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由黄莺莺演唱的《哭砂》。这一首歌曲也是被众多的歌手重新翻唱了20-30次了，其风靡程度可见一斑。

岁月流转，流沙起落，就像我们走过的人生，有些故事终会落幕，有些思念终会沉淀，而这些刻在时光里的经典旋律会永远的留存，温柔陪伴我们岁岁年年。接下来我们切换到少年意气的模样，上世纪九十年代小虎队的出现点燃了整个华语地区的青春浪潮，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小虎队的爱。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开窗啊，通风呢是零成本、最简单的居家保健的方法，可以稀释室内利用化碳、甲醛、病菌等等各类有害物，就乎咱的呼吸道的健康。但袂少人开窗啊，传遍个人的感觉。热人吼开啊透透，寒人呢是长期关啊密密，唔那达袂到净化空气的效果，啊容易引发感冒咯，关节袂好些，呼吸道敏感等等问题。所以开窗啊，通风内面啊有真侪学问。今天我们就来讲这里面的一套科学通风的方法。首先我们就选择通风的黄金时段，不少人感觉是透早空气较清新，习惯透早开窗，其实暗暝时的这昏沉冷空气堆积地面，透早的空气质量反而比较差。早起九点至十一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这是最佳的第一好的通风的时间。那这个时阵气温平稳，空气对流也较顺畅，室外污染物扩散充分，换气效果是第好的。冬季早晚温差大，尽量避开这两个时段开窗啊，防止冷风啊刺激咱的呼吸道，啊造成室内温度啊快速的下降。其次，咱就选择着通风的方式，换气的效果才可以更加好。只来开一半窗啊哩，室内外这个空气啊也要流通，换气的效果也无好。推荐对流通风，同时拍开房间相对吼三对的这个门窗，那形成空气流通的通道，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完成规间房的空气的置换。那拄着种个阴雨天咯，那唔忙长时间的开窗啊，啊，逐摆第一时开窗啊，开五分钟，简单换气就会做，避免湿气、有害颗粒物大量的来到咱厝内。过一个就是通风的时间长度呢，也有讲究。你想居家，逐摆开窗啊，开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就好些咯，唔免规日开透透。那长时间开窗啊，也容易造成室内吼大湿湿型、土粉堆积，厝内只木质的家具、衫裤啊，佮会反刺咯，啊，佮会上铺等等。那厨房灶下那是指甲了啊，新厝要对味咯，厝内人员比较多的时阵啊，可以适当的增加开窗的次数。大风、山顶还是重度空气污染的时阵，建议咱门窗关下白内，来搭配新风系统来辅助换气。总的来说，科学的开窗是性价比第一贵的居家健康习惯。避开通风的误区，把握好时间、方式及时段，那免额外来花费，就可以持续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洁，全方位的就乎咱全家人的呼吸健康。好了，今天你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科学的开窗啊这项代志，咱是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 I213 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 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1: 消防城。
1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20:0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
7: 你笑
0: 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本剧根据刘巧玲长篇纪实文学《黄河赤子》改编，出品人高文红、张柯林，总监制布赫布音，监制吕静，编剧张慧、石朝瑞，导演杜荣、于立波，编辑孙美英、梁东霞、边俊杰。第二集。
6: 乔根善的青春时光，在施工队搬砖砌石的盖房中，在豹子和锯子的打磨中，悄悄流走。经过几年的打拼，乔根善靠卖苦力挣到了辛苦钱，他跃跃欲试，向新的目标发起了冲击。
8: 秀女，
9: 哎，
8: 我想拜个小香的木器茶。
9: 你想好了？
8: 想好了。你看啊，现在又一笼大家具这个风挂起来了，而且刮遍了城镇和小村。70年代农村上讲红，那会儿实行这个12条腿。床架、书桌、衣柜，后来发展到36条腿。你说这才10来年的功夫，发展多快呀、啊！哎，现在要求更高了，要上了，要那组合家具。
9: 哎呀，真的是啊。你说现在这么过日子的这个劲头整足了。
8: 哎，家具市场的潜力很大，但现在呀、啊、生产成品家具的木器厂不多。
9: 嗯，
8: 所以我办一个小型的木器厂，这就算抓住先机了。
9: 哎呀，你可真敢想。
8: 你看想有多大，那天地就多大嘛。你又没有这个胆子，那都不敢想，还咋创业了，是不是？
9: 哎呀，办这个小型木器厂那也得招人呢吧？
8: 招人呀，我都想好了、我准备招聘6个木匠，这些都是以前和我一起出去揽过工程、盖过房的，那手艺啊，那都是一流的。
9: 行，那就行， 想干你就干个吧。
8: 哎，
7: 锯开了，锯开了！哎呀，宰狗的，累得吐血了。
8: 快歇一歇，歇一歇
7: 啊！
8: 鬼屋啊！
7: 啊，
8: 早上黑夜你值班啊，不要睡过头了，把板子烤糊啊！
7: 嘿嘿，放心吧，刚才就为了买这些木料，咱不加点掏空了。
8: 是了，
7: 哎，这些板子就是我的命，就是把我烤糊了，也不能把板子烤糊了。刚才
8: 哎，
7: 你回个睡吧，再连住好几黑夜没睡了，太累了。
8: 行，那我就走了啊。
7: 啊，
8: 魁梧
7: 啊，
8: 千万不能睡过头哦。
7: 哎，放心吧，刚才
8: 好。
6: 乔根山担心的事终究发生了，过于疲劳的魁梧还是睡着了。那天后半夜刮起大风，风将熏烤木板的土窑里的锯末的火星吹着了，燃起大火。
10: 都怨我，都怨我，我咋就睡着了？我就是死上一秒回，我也赔不起这大伙儿这要命的钱呀！

0: 耿善，耿善，我抓魁梧，我再就去跳黄河个，我拿命抵抗。
1: 魁梧，跳黄河，
2: 你不要说傻话了。
1: 我不怨你，你也是太累了。行了，魁梧，你也回家下的瓜。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待会儿。
3: 乔根善呆呆地坐在木工房里，他感觉自己变成土窑里的一堆灰烬，生命好像到了尽头。
4: 耿善，耿善，
1: 你来了。
4: 耿善，你这是咋接了？
1: 我的行，还我的绳子，却被烧焦了，被烧成一堆灰炭了。
4: 耿善，快不要傻呆呆地坐着了，爷爷叫你过个冷。
1: 爷爷叫我？
4: 哦，爷爷叫你过个冷，走吧。
1: 爷爷，你叫我。
5: 喂，三子，坐。三子，你今年多大了？
1: 30了。
5: 哦，30了。孔圣人曰：“32立。”你知道这32立主要立的是什么？
1: 应该是立德、立性，还有立命。
5: 看来从小让你背古诗和明先见，我白费功夫。你说一下，这立德、立性和这立命指的是什么？
1: 立德主要就是自我的道德修养，立性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不仅要言行一致，还要坚守诚信。
5: 那立命呢？
1: 立命当然就是要有安身立命的本领。
5: 孔圣人主张人要奋斗的，三子，跌倒也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怕，去闯去拼。爷爷希望你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1: 爷爷，耿善明白了，不乱于行，不后悔，去闯，去平，不畏将来。
5: 这句好，这句好呀，不愧是我乔家的后人。
1: 嗯，爷爷，那我走了。
5: 哦，去吧，那秀女等你吃饭了。

0: 咦，这么小啊，吃上好的了。哎呀，你这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我包了包子。
1: 包子？
0: 哎呀，太好了，我快饿死呀！哎呀，你这是小开了？
1: 哎，小开了，大不了咱们把木器厂关了，我在周家串户，大家具，他还没人要了。
0: 哎呀，就是嘛，再说你以后有剩事儿，你不要一个人扛着。
1: 嗯，
0: 我了也想好了。 找这个亲戚朋友借点切，木器厂咱们继续开，我就不信这黄河畔只生了一个穷字。
1: 秀女啊，没想到你这还挺有志气啊！
0: 哎呀，我这叫扔穷志不短，来来来，尝一尝。

0: 包子香不香？
1: 嗯，
0: 咋样？
1: 不如青菜馅的。
0: 对，
1: 香好，
0: 香就行。多吃点。
2: 乔根山的木器厂继续开着，终于有一天扭亏为盈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岁月一年年过去。改革大潮下，人们对时尚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美观时尚的家具在市场上出售。乔根山忧虑地感到，他的木器厂陷入生存的危机。
0: 哎，耿山，你把我叫在这花河大桥上做甚呀？看大桥了？
1: 对呀，看大桥。秀女啊，你看这大桥，你看有多寂寞了。
0: 哎呀，真个是啊。
1: 以前从喇嘛湾到中盖儿，哎，不得不靠这个摆渡才能过个。现在花河公路大桥修好以后，看见吗？唰一下就过个了。
0: 哎呀，真个是啊。真叫个方便了。
1: 中盖儿有的是煤，喇嘛湾镇那是中盖儿向外运煤的必经之路。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呀！
0: 甚大好时机？
1: 运煤呀！
0: 你这是又想转行呀？
1: 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生产家具的企业是越发多了，那这样一来竞争就越发厉害了。咱们这个木器厂，家具做得再好，那也是传统家具，你没法和人家规模化生产的家具厂做比较。我想呀，不如把这个木器厂关掉，咱们买一辆大卡车，拉煤搞运输。
0: 那你买一辆二手车，那差不多也得2万块钱，咱们就是拿出咱们所有的钱，这零头都不够，这咋闹了？
1: 借嘛，钱不够，咱们借钱也得买。

0: 王师傅，你看我这个车咋的个？
1: 好车，性能不错。原来开的啥车？
0: 哎，原来开这个二手解放车，开了半年，我把它换上这个车了。
1: 半年？半年就挣上买新车的钱了？
0: 哎，那倒没有，我又借了点钱，感觉呀，还是这个新车好。
1: 哦，那倒是。

0: 耿山，你咋接了？这脸色咋这么难看？
1: 出车祸了，咱们车还用没车给撞了。
0: 什么？撞车了？
1: 交警说，咱们负主要责任，连赔偿和修车得需要80000块钱。这一辈子个穷高算是给砸下了。
0: 那司机扔没事儿吗？
1: 扔到什么事儿？
0: 扔没事儿就行。
2: 乔根山低着头，一句话也不再说，像被霜打的茄子，整个人塌了架，丢了魂。
0: 耿善，你要是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哭出来，哦，你大哭一场。耿善，你去哪呀？耿善，你去哪个呀？
2: 乔根山头也不回的向黄河边的君子金码头走去，坐在黄河边上，望着平静的河面，乔根山感觉自己被运煤车撞飞的灵魂被抛到黄河里，在滚滚的河水里绝望地挣扎。黄河的波浪拍打着河岸的沙滩，乔根山悲苦的思绪也随着波浪不断地起伏。他吸了一口烟，就这么望着滔滔的黄河水，默默地久久地坐着。
1: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了？是不是怕我跳黄河了？
0: 你还真想跳黄河了？
1: 说实话，我还真想跳了，可是我不能呀。我在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那么没有责任心吧。
0: 耿善，这就对了。一个人只要有3寸宽的路能走，就肯定不会走上绝路。
1: 刚才我坐在这儿，看在平静的河面，看着，我这个心呀，就慢慢敞亮了。你看这黄河水，就这么个，一直流到那大海里头，我为什么就不能了？爷爷曾经说过，就算跌倒，也不要失去那信心。
0: 对，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如果你跌倒了再爬不起来，那就彻底完了。
1: 这些我都明白，可就这次跌得有点重，伤筋动骨，大伤元气。
0: 不就是切吗？没切，我给你借个。
1: 借？还谁借呀？乡亲们都借过了。他们不是不帮咱们，是他们根本就没钱。
0: 哎，想办法，会有办法的。
2: 女人朴实贴心的话， 温暖了乔根善掉入冰窖的心，他的热血又沸腾了。后来的那些日子里，贾秀女四处借钱，这一天她乐颠颠地回到家。
0: 耿善，耿善，
1: 哎，
0: 我借上去了，你看五千块钱。
1: 这么多？
0: 哦，
1: 你和谁借的？
0: 你的朋友马华吗？
1: 马华？
0: 哦，
1: 哎呀，马华也在咬大车跑运输，他也需要钱，你看我都不好意思害他找给。
0: 哎呀，人家马华二话没说，说耿善这个人厚道能交，他让咱们先拿这些钱应急，要是不够他就再给筹借个。
1: 哎呀，这真是救命的钱呀、啊、这份恩情咱们可永远不能忘。
0: 来看，这是爷爷的一千块钱，他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了。还有这个，
1: 这是谁？
0: 这是找翠叶的500块。
1: 你找翠叶嫂子也借钱了？
0: 哎呀，妈，人家主动给咱们借的。

0: 这叫我咋报答翠叶嫂子了吗？你说是？
1: 你跟我说过，小时候人家翠叶嫂子对你最好了。
0: 是了哇，那个时候我才13岁，吃不饱。喇嘛湾的男人们都跑河路拉船去了，我就给村里的女人们挑水。其实说挑水，其实就是为撑点这口饭了。去翠叶嫂子家，不管你挑没挑水，都给你吃饭。
1: 哦，
0: 哎，那个时候啊，我捧着这个饭碗，我就想，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好好报答翠叶嫂子和这些乡亲。可这，哎，这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他们呢，他们又开始把我了。
1: 耿山，这真的是滴水之恩呀。
0: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1: 嗯。
0: 咱们要报恩的不光是乡亲，还有政府。秀女
1: 啊，
0: 上午镇政府领导亲自出面把我在幸运社贷了款。
1: 咦，贷上款了？
0: 贷上了，贷上了。
1: 哎呀，
0: 而且贷够了。
1: 太好了。
2: 乔根善在绝境中再次奋起，从一辆车到10辆，逐渐形成自己的运输车队。他成了喇嘛湾镇有名的运输大户。
0: 唉，人生呀，其实就像那变化无常的铁骑，没有永远的风和日丽，也没有永远的狂风暴雨，总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的。那个时候我就暗下决心，如果有一天我有了钱，我就一定要回报家乡，让父老乡亲感受到温暖。
3: 哟，根善，你怎么来了？
0: 高书记，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儿？说。
0: 我想入党，想请你这个政党委书记当个介绍人。
3: 哦，想入党？哎呀，好啊！哎，说说你的想法。
0: 哎，高书记啊，
3: 啊，
0: 你知道我在出身不好，是个富农，成分高。以前入党对我来说，想也不敢想。可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看见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也经过这么多年的拼搏，算是有了一点收获吧。可我知道，没有乡亲和政府的支持，我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有今天，全靠共产党呀。
3: 嗯，对，
0: 这就更加坚定了，把我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党的事业架起来。高书记，说实话，我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3: 说得好啊！哎呀，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
0: 哎，
3: 先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我，随时准备接受党组织对你的考验。
0: 哎。修女，修女。
1: 哎呀，喊上了！哎，这是介绍景月宝蓝，看把你高兴的。
0: 高书记，高书记同意我入党了。
1: 哎呀，这敢好嘛？他咋结束了？
0: 他先让我写一份这个入党申请书，
1: 啊，
0: 说随时准备接受组织的考验了。
1: 哎呀，那你就赶紧认真的写了嘛。哎，耿善，
0: 嗯，
1: 你咋接就想起入党了？
0: 我这一切呀，都是打给的。是，我拼搏奋斗了。可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我乔耿山有这个机遇吗？没有啊。
1: 对，
0: 你说没有镇领导的大力支持，我能带来款？带不来吧。
1: 就是。
0: 能迈过那个坎儿？迈不过吧。
1: 对。
0: 哎呀，咱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0: 这你要是撑了打的人，走着坐着，人们都看着了。
1: 嗯，景天呀，我也给你道上了。
0: 哎呀，算了算了，我不好，我不好。
1: 哎，景天你呀，算上一点还行。哎呀，来，老婆，这些年里里外外耕田种地、除草收割、洗衣做饭、喂猪、看娃娃，说实在的，全靠你一个人支撑着了。
0: 哎。
1: 再喝不算，每当我遇上那大灾大难，你最理解我，你就从来没说过一句那牢骚话，说过一句那埋怨的话。我知道你一直在后头支持我，全力的支持我。我乔耕山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找了个好女人。来，秀女，
0: 哎，这杯酒，
1: 我敬你。
0: 哎。 是胜了，耿善，咱们俩个不是俩口子吗？我不支持你，谁还支持你了？啊，
1: 对，来，干！

0: 老乔，你买的这是啥了？这是，
1: 挖掘机、抓仔机，我这不是成立化学机械化用水公司了吗？没点大型设备呀，闹不成。哎呀呀呀，
0: 你买下一个铜针铁疙瘩有什么用了？万一工程有个损失，你这几年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可就全跑堂了。<笑>
1: 哎呀，我是想啊，建桥修路了。
0: 把铁锡搭箱机械设备呀，挖空人工，根本拿不下来。该着急，没办法。
1: 哎呀，你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还想修路建桥了？哎呀，你可真敢想！
0: 哎，我是干不了，但我招聘了技术人员，他们能干呀。啊，我们就从这个砂石路、土路、简易桥做起，爬上了，不断提高了吧？是不是？ 哎呀呀呀！
2: 我还没听说过谁在喇嘛湾镇拜场了。哎呀，你可是第一人呀！高山，祝你成功，大吉大利！啊，
3: 谢了啊！
2: 5年后，乔根善带着他发展壮大起来的施工队进了清水河县城。时隔近 20年，他终于实现了当年离开县城时对儿子的承诺：咱们会回来的。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骄子》，剧中人乔根善由梁斌演播，贾秀女由崔雪莉演播，乔后 由杨根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芒来、侯申、徐乐等，旁白雪琪。本剧由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专题。
1: 留下姓名，留下电话，留下口讯。我是刘德华。
2: Please.

好久不曾静静的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爱很勉强。有好多次想告诉你我心里的挣扎，但你却总是不说话。

在一起，有太多太多的快乐，让我几乎舍不得将你放开。但我不想再看你皱眉说话，眼神放远方，所以。

不是你最后的选择，至少我学会真心祝福。谁说幸福只有一种？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容易。我也时常想起关于我们的过去。

得我哋而家咁鬼人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有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啊。呢、這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

0: Yeah,
1: you crazy, Hanjin.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就。

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

你总是以为对人好心，人家会好好待你，简直是岂有此理！人家在利用你，他不睬你，算你好运。这是有钱人用来骗穷人的洗脑计。你看我，汽车、手表都是名牌，看起来一表人才，其实是三 A 冒牌。妹妹都说我帅呆，都想住我豪宅，月租四万五，月薪只不过五万块。认识了一般有钱人，口头上兄弟，乌合之众，花言巧语，没一句真心。不是你利用我，就是我在敷衍你。我不尊重你，因为我不用尊重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思念成绩作乱，我狼狈不堪，没想到洒脱竟是伪装，回忆天地涌上，我想要斩断，却又手软，猝不及防，没躲过思念的回马枪。时间不断迷乱，还是旧情难忘，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欣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 目前，我国高价值房民

0: 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七成，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 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6: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7: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6: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7: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9: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 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8: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9: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4: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0: 我回来了。
11: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2: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杯啤梨。
11: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2: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1: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2: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1: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2: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4: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5: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6: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

0: 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 目前呢，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6: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6: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6: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6: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6: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起底非法荐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1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坛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二次登陆点徐闻的直线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啊，那么过去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0: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4: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商防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不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紫

0: 侧台风对涨降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等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卫星。
2: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青龙江、岷江及支流派联河、左江及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是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的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解释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呢，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2: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3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2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

0: 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津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桂西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5: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啊，我们也一个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3: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6: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3: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6: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3: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 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明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明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7: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二楼到三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3: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明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明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桂西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5: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1: 嗯，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9: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10: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11: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 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

0: 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1: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0: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3: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0: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4: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0: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4: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

0: 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项目将正式登场。
3: 今天下午田径立定跳远比赛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全部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的稳定性。足球3对3 U19 组和5对5中型组将会迎来两场冠军争夺战。
2: 投壶项目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各13台机器人参赛，重点考验目标判断、动作精度与力量控制。武术自选全数决赛有26支队伍参与，自由搏击40公斤级决赛也将决出冠军。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7:3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那么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那目前呢，外面是下小雨，按照天气预报的预测啊，那基本上呢，在这20分钟半小时左右啊，这雨呢可能就会变大了，所以说请大家呢要关注这天气的变化啊。来关注到的是气温这块，今天的气温呢25度到30度啊。来关注台风沙德尔这块的最新的情况，台风沙德尔。

呢，目前它的这位置啊，中心的位置呢，刚刚跨过这个宫古海峡附近的海域啊，就是在这冲绳附近的琉球群岛附近的海域。那目前呢，已经是接近我国的台风24小时警戒线了。那按照这路径来判断啊，那接下来呢，台风沙德尔呢，很有可能会沿着这副热带高压所构成的这空气墙，然后呢，向西偏南的方向来移动啊。那预计呢，将会在接下来，将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之后呢，很有可能会登陆啊，这闽浙交界一带的这沿海。具体呢，按照目前的路径来判断，很有可能啊会登陆在这福鼎啊、宁德这附近啊，那也有可能会登陆到这苍南就温州一带的沿海。那目前的路径基本上啊是朝向这个方向。当然啊，这也有专家判断，如果说这北边的这黄海上面的这东海、黄海这块的副热带高压，如果说要是能够开一个口子的话，那很有可能还会转向向北，也说不定啊。所以说呢，关键的这变化就是要看接下来，今明两天这天气变化的相关情况了啊。那如果说要是这明天是副热带高压突然出现缺口的话，那转向向北呢也不是不可能。那如果说这风场比较稳定的话，那按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将会持续的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那也请大家呢注意观察台风方面的动向，如果要是有出行安排可要注意啊。那预计呢，台风将会在28号的时候登陆我国。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和我们来共同首先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芯片发布这块的情况啊。就在24号，那小米集团是发布了三款自研的芯片啊，代号呢叫做玄界啊。那虽然说代号不同，但是呢它所采取的这技术啊，是属于叫做垂直堆叠技术。那这个可以说和之前的情况呢就不太一样了。那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晶圆啊，这芯片呢是在一块这晶圆板上，然后呢再来进行蚀刻。那我们说几纳米是啥概念呢？就说白了，这晶圆的蚀刻的这精密度啊，那这精密度越高，就说白了这纳米数越小，就意味着它上面所排的这电路就越多，那也就意味着说这个芯片它的运算能力就越强。那刚刚提到的这叫做垂直堆叠，它有什么不一样呢？说白了，它把这平面的这种晶圆做成了立体的晶圆。我们也都知道，这晶圆呢有的时候它一个面上啊是一个平面，终究它能蚀刻的容量是有限，哪怕说你再微小到几纳米，那需要更精密的技术了。而如果说你要是把立体，就约等于像是并联电路这种感觉啊，虽然说可能它的纳米数、它的精细度不如那些这几纳米之类的那么高，但是如果说通过这种并联的方式，说白了，我可能腿比较细一点，但是我两条腿走路，那是不是就一样粗呢？这个大腿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种技术啊，确实，也是成为了现在芯片发展的一个新的这种突破口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小米的这三款芯片它就有着不同的意义了。三款芯片啊，那个人分别面向的是个人智能终端，还有这人工智能加速，以及呢人工智能智驾等多个不同的这种场景。预计啊，这些芯片可能将会在明年就要进入到商用阶段了。芯片这个东西，因为在现在啊信息时代啊，它的意义呢确实是越来越重要了。那现在很多的东西，或者说几乎每样东西啊，可以说都离不开芯片。哪怕说现在啊，我们平常用的雨伞也好啊，还有一些这眼镜也好，大家都知道，像是智能眼镜，它里面就内置芯片。那有的雨伞啊，现在呢

在晋江这块也有一些雨伞呢，它可以集成一些身体监测呀等等这样一些功能，那这些也都需要芯片。再比如说我们日常用的这吃喝玩啊，这吃住行这些，你吃饭是吧，电饭锅呀等等这些都需要这些芯片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谁能够掌握更好的芯片技术，也就意味着说在发展当中啊领先一步。这也是为啥现在呢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上把这些芯片的主要原因。当然如果说要是想要弯道超车的话，现在量子技术，但量子技术怎么说呢，它也是要基于这芯片的技术来进行发展的。所以说这个啊不仅仅是说够用就行这么简单，而是啊谁能够在未来能够掌握这未来发展的方向，谁能够引领世界，这可是一个更大的命题了。

可以说一项又一项的突破在我们国家啊正在出现，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欣喜而自豪的地方。那就在昨天的中午前后啊，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了，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啊顺利的送入到了预定轨道，飞行实验呢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商业航天卫星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了整颗卫星研制、发射和在轨交付，证明了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经具备了面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数还有教学一体化的完整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目前的海外业务可以说也是成为了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新的拓展方向之一。商业航天领域此前啊，很少有民营企业直接开展整颗卫星出口的业务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我们国家未来商业航天发展的一些新的突破，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其中啊，这个呢可以说能够给这一领域带来更多的活力啊。我们都知道，那民营企业呢，它这民营资本啊，它呢是不像说有些国家队可能要兼顾着社会效益，民营资本啊，它更多呢也会有这追逐商业利益啊，想更趋向于此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可能在商业敏锐度啊，在科技研发投入这方面啊，会更下大力气啊。那我们一直都说，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各领域其实都是如此。

科技这个东西呢，可以说是能够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啊，有这么一句话必须得说一说，科技这个东西啊，它呢不仅是方便了普通人，是应该说是方便了所有人。这所有人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啊。比如说无人机，大家都知道无人机航拍啊，这个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新的发现，比如说像是能拍出更好看的照片呢，比如说呢能够利用这种无人机航拍的技术，做好一些交通引导啊，还有一些这农业的监测呀、灌溉呀等等啊，这些都不错。但是啊，你要能想到，如果要是这无人机航拍监测这功能，如果要是落到坏人手里，他们会干什么呢？最近啊，在兰州啊，警方呢也是发现，在兰州的刑侦大队办公场所附近啊，频繁的出现黑飞无人机，而这些无人机的飞行时间轨迹啊，和三次出警路线动向，以及呢，这取证啊等等这些时间啊，高度的近似啊，高度的重合了。民警呢也是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发现这一团伙呢还在一些点位啊装上了监控，然后呢用空中无人机盯着警车，用地面监控呢盯着现场。这些啊是属于诈骗团伙啊，他们专门在自己常用的取这赃款的这取现点附近啊。

也专门呢装上了这些监控，通过这些方式啊，让抓捕每次都是只差一步啊。摸清了这些套路之后呢，警方也是决定将计就计，提前布控，哎，把这替电诈团伙取现金的嫌疑人和黑非团伙一网打尽啊。犯罪嫌疑人也是交代，从今年五月份开始，他们就专门在甘肃啊、青海啊不少地方，利用无人机和便携监控等等这些设备，作案42起，取出了被骗的赃款现金，一共是100多万元啊！而且呢，他们呢是怎么说呢？分工比较明确，这帮人是专门负责取现的，所以说取出了钱之后啊，他们再交给别人。所以呢，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非法获利啊，100多万块钱，他们非法获利7万多元。开个玩笑的说啊，这么一想，我感觉他们似乎，怎么说呢？好像还被诈骗分子摆了一道，因为毕竟我们看电影里面啊，这像是这一些黑帮电影里面说洗钱一整20%、50%的，这7%，你说这。当然啊，这是开个玩笑啊，这大家千万莫要当真。目前呢，这些犯罪嫌疑人已经呢，根据啊相应的一些犯罪事实，分别被采取拘留的处理措施，案件呢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

7:48，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说到这无人机黑飞啊等等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呢也是在无人机啊现在呢越来越多以后啊，那很多地方的警方呢也都是在就应该说着力打击的这么一项行为。因为啊无人机黑飞呢它有什么样的危害呢？第一啊，那无人机黑飞它会容易造成安全隐患，比如说你要是在一些机场啊禁空场所黑飞的话，容易造成航班的这种飞行事故。你要知道，假如说就像飞机撞鸟，可能大家也听过啊，一旦撞上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第二呢，这些无人机啊黑飞的情况之下，说明他们是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会容易啊比如说像是被利用作为非法的一些怎么说非法的一些这个做法作为，比如说像是侵犯他人隐私啊等等等等啊。或者说在国家安全层面再说大一点，很有可能这些无人机黑飞啊被用于拍摄一些军事或者是涉密场所以及呢商业窃取商业秘密啊等等啊，那这个涉及到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了。在今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也正式实施了，也是首次把无人机黑飞的行为明确列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并且设定了处罚措施。那可以说也是填补了长期以来对于无人机黑飞行为缺乏明确处罚依据的法律空白，也为公安机关执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那本地方面呢也是如此，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禁空保护区范围和控制要求的通告，禁止在丰泽区东海、城东以及晋江的大部分地区啊，青阳、梅岭、西园、罗山、新塘、陵园、陈岱、西滨、池甸、安海、永和、东石还有实施的灵秀、宝盖、泉州台商投资区、洛阳等等一些区域释放无人机、孔明灯、空飘气球和其他升空的漂浮物啊。那么在禁飞区以外的区域你就可以随便飞了吗？也不是啊。那在禁飞区以外的区域，如果要是想要放无人机的话呢，要遵守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其实除了无人机还有孔明灯啊、空飘气球啊等等，这些都要依法向当地的民航和部队空域管理部门来申报飞行计划，并且呢严格按照获得批准的时间和空域以及高度来飞行啊。

in a crowded room。那有人可能要问了，是吧？像是有一些小型无人机，比如说现场做一小活动，结果呢，我就拿了一小无人机在飞，那我这个行为是不就黑飞了呢？其实也不是如此啊。那对于这无人机的使用啊，那应该说也有相应的一些这限制范围，不是说你随便，像有的小孩，大家也看到现在有的地方是小孩玩具都有这无人机，飞的有一人多高，这是不是就黑飞了呢？啊，不是啊，没有这么严格啊。那在真高120米以上的这种空域啊，相当于这120米以下啊，大家可能是拿玩具啊这么随便玩一玩，似乎没啥大事。当然啊，还是要在刚才提到了，就算是这120米也有范围限制的啊，不是说你随便你在机场这块就可以120米，不是的啊，在这个净空范围之外，是吧？那这些地方120米左右，你呢120米以内啊，大家呢好像是拿着玩具玩一玩没啥大事。而如果说要是其他的话呢，要注意了。那微型无人机按照国家规定啊，这轻型小型无人机刚刚提到了，轻型小型无人机试飞空域在真高120米以下，微型无人机试飞的空域呢是50米以下啊。那不同的这规格的无人机飞行啊是有相应的高度规定的啊。那在这些范围内是不用提交飞行活动申请的。9:04早知道，说过了有关于无人机的这些事情啊，总结起来一句话，大家呢要是想要飞这无人机的话啊，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如果你要是擅飞啊，擅自呢玩黑飞啊，甚至乱飞，像有些人啊把自己的无人机一些这净空的一些禁飞区限制都给你取消了，那这个乱飞的这种做法，很显然啊，这个就会容易出问题啊。9:04早知道，7:54，此时刻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请大家呢要注意啊。那天气这块，今天的气温25度到30度，25度到30度。那今天仍然呢还是会下雨，请大家注意啊，半个小时左右啊，雨势呢就会变大。那这个马上半个小时以前马上啊，这雨呢会变大啊。那不过呢，再过半小时，雨量呢可能还会有所变化。不论如何啊，今天的这下雨啊，应该说呢，这也是连绵不绝啊。来关注台风方面的最新动向啊，今天早上5点钟啊前后，台风沙德尔的位置啊，那目前呢，是处在这目前我国的东海、南海啊，附近的这个海域。刚刚跨过了宫古海峡附近呢，接近呢我国的台风24小时警戒线范围。按照目前的这路径呢来判断，台风沙德尔很有可能呢会在接下来持续的向偏西方向呢来移动啊。那预计呢有可能会在接下来影响福建到浙江一带的沿海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来关注到的是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啊，在昨天有记者呢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将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相关问题呢来进行提问。对此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呢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那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的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林健强调，当务之急呢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呢也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啊。

0: 来关注到的是当前思维市蓝，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活动比较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在昨天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呢不要前往思维市蓝，已经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到南非等相对安全的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或者与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来联系寻求协助。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